汽车云时间，欢迎回来。调整汽车座椅时，在调整好前后位置后，再进行上下调整。座椅高度的调整要根据驾驶者高度、手臂长度、方向盘离身体的位置等多种因素考虑。座椅的最佳高度要满足这些条件。首先，头部离车顶部至少有一个拳头的距离。座椅调得太高，车辆颠簸时头部易触到车顶，影响行车。那其次呢，围绕着方向盘做调整，根据不同人的身高臂长不同，要考虑到双手自然伸开转动方便，同时呢肘部与肩部放松，手握方向盘的高度大约低于肩部十厘米左右。另外，有的司机怕看不到车头，会把座椅高度调得较高，这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座椅过高的话反而导致影响远处的视野。正确的高度应该是啊，当司机的目光平视时，视线能够落在前挡风玻璃的中线上，这样呢就能够保持最佳的视野。

在调整完汽车座椅的上下位置后，再来进行靠背的调整。靠背越往后倾斜，人的感觉就越舒服，但过于倾斜会影响操控，所以要保持恰当的倾斜度。同时呢，让座椅支撑住腰，向后靠时不要让腰部悬空，这样就可以减少驾驶过程中的疲劳。为了让腰部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功能，建议大家可以购买腰靠等柔软物支在腰后，减轻腰部负担。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座椅调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座椅后背的角度的调节啊，对身体健康和安全驾驶有着直接关系。有些人上车后将座椅角度调节到将近90度，只有腰部与座椅触碰，两侧的肩膀与座椅呈现腾空的状态，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姿势呢，就会导致腰酸背痛。正确的调整角度是人体的

躯干和腿部呈现大概95到105度，让整个背部和肩膀都能和座椅靠背接触，这样开车呢也会变得更加轻松。半躺和太竖直的驾驶状态呢，既不健康也不安全，因为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加大气囊对于人体的伤害。

在座椅调整中，头枕高度的调节也不能马虎。如果头枕过高，导致后脑勺只能触碰头枕下沿部位，头枕的缓冲作用也几乎不起作用。同时呢，头枕过低，后果更严重。有人习惯把头枕当作颈枕来使用，认为呢这样能更好的支撑颈部，避免疲劳。实际上，当车辆受到撞击的时候呢，头部会因为惯性瞬间反向冲击头枕。由于头枕高度过低，颈部呢便会以鞭打状态撞击头枕，造成颈椎折断的致命伤。正确的头枕高度呢，应该是与头部平齐，或者是头枕中间柔软部位与耳朵上沿平行。头枕最柔软且保护程度最高的部位呢，是在头枕中部。当车辆受到剧烈撞击的时候，头枕才能有效保护头部和颈椎。

其实呢是不正确的。方向盘的位置啊，要根据座椅的位置来调节。如果方向盘距离身体过近，有可能会加大气囊弹出时的伤害；太远的话呢，会遇到紧急情况，可能容易导致误操作。方向盘的最佳位置是将手臂伸直搭在方向盘的顶端，手腕部刚好能落在方向盘的边缘上，这说明方向盘已经调整到了正确的位置。同时呢，安全带也有高低可调的功能，几乎所有车型都会配备安全带高低调节呢，就是为了调整安全带与肩部的接触位置，不能过于接近颈部，也不能过于靠外，以避免安全带在碰撞当中对肩部以及颈部的损伤。最佳位置就是安全带与肩部中间接触。

汽车座椅的调节不能停留在舒适性的层面上，不正确的驾驶姿势呢，会在汽车碰撞中给驾乘人员带来附加伤害。所以上车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对座椅进行上下高低、倾斜角度、头枕等进行调整，找到最舒适、最安全的理想驾驶状态。有的人一开车就感到很疲惫，这与座椅的调节密切相关，只有调到最

合适的位置，才不会让腰疼腿疼找上门来，也能充分发挥被动安全的保障作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 o'clock AM。
2: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3: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
2: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

0: 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欢迎大家每天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的是第5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你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得罪你自己。人际关系其实还包括和自己的关系。管理一个团队啊，需要维护基本的秩序，管理一个微信群呢，也不例外。我曾加过不少微信群，但大多因为疏于管理而变成了广告群，我只好退出。很多群主呢，都是一腔热血建群，到了维护规则的时候却拉不下来脸，害怕得罪人，最后呢只能不了了之。几年前我发愿培养一批新生代表，运作了两个导师微信群，方便导师们相互的交流。截至目前呢，已经超过了500人加入。前段时间啊，其中一位导师在群里发了小广告，被我请出群。不少导师问我，团长，你不怕得罪他吗？我说，我不得罪他，就得得罪群里其他400多人，包括我自己。很多人并不明白我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团长想和大家说说得罪人的问题。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吧。曾经呢，我们举办了一场千人心理大会，大会开始前每个流程环节都要彩排的，以保证大会顺利进行。但是轮到舞蹈队彩排的时候，领队却不见人。我找来负责联系舞蹈队的同事询问具体的情况，他特别为难地对我说，说他有事儿，中午才能到。我一听这火大了，下午2点大会开幕，中午才到，如何彩排？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求对方早点，他很为难地向我解释，说对方是客户，不好强行要求，怕得罪了客户。你怕得罪他，就不怕得罪我吗？不怕得罪参加大会的1000多位来宾，全公司的同事吗？如果因为这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大会的开幕，这个责任谁来负？我很生气地反问他，从他那委屈的眼神和无言以对的表情当中，我可以看出他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得罪他自己。

最后我自己打电话给领队，他说马上赶来。其实对方根本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我们的同事呢不敢提出要求而已。在这个世界上，人际关系的确是一件让人费神的事情。有人认为啊，面面俱到，处处和谐才是最好的人际关系，真的是这样吗？人际关系其实包括三个元素：环境、他人和自己。一般啊，我们所理解的关系只是和环境的关系以及我们和他人的关系，真的很少会顾及和自己的关系。什么叫做和自己的关系呢？少年成名的作家蒋方舟在奇葩大会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来说，有个朋友问他自己有没有跟人产生过真实的关系，他疑惑什么是真实的关系呢？朋友说，你可以跟这个人吵架，可以把自己的最不堪的一面暴露给他。他想了想说，说自己没有跟任何人产生过这种真实的关系，因为他害怕冲突，害怕别人不高兴，一般呢都会迎合讨好，即使内心不同意别人的看法也会假意接受，不会表达真实的感受和情绪。这让我不禁想到了另一个才女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见了她，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句话本来是形容爱情当中美好的幻想，但可以形容我们与他人接触时一种应对的姿态。可惜啊，大多数人只是放任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却没能开出花。

庭治疗大师萨提亚认为，一个人早年生命中与人互动的经验会形成他之后面对压力的惯性。他把这些不同应对的方式归纳为四种求生的姿态，即指责、超理智、打岔及讨好。上面我们讨论的案例典型就是讨好。讨好的姿态呢，不是所谓的谄媚，而是指一个人经常忽略或者强压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努力的去配合他人。在他人的世界里有他人，有环境，唯独忽略了他自己。

有关指责超理智和打岔的部分，我在《圈层突破》一书当中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在这里呢，我们重点讨论讨好这种姿态。一个习惯用讨好应对的生活的人，在小的时候一定是个乖宝宝，是个模范生。长大后呢，受到朋友的欢迎，为人温和、善良、包容、不计较、好相处等等，这个绝对是大家眼中的老好人。

果孩子知道表现得乖巧懂事就会被父母喜欢，那孩子很有可能会刻意地去表现乖巧懂事，以此呢讨好自己的父母，获得父母更多的爱。工作当中，很多人呢也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谋得更好的职位，而不断地讨好公司的领导。然而当我们过度用讨好的方式与人相处的时候，必然长期牺牲自己的需求，也会失去对自己的信心。因为这样的讨好是以牺牲自我价值为代价的，它否定了人的自尊，并传递给人信息是我是不重要的。讨好他人的时候，人们的内心独白往往是我不值得一提，我不值得被爱，我不能冒犯别人，全是我的错。

夏天女士独创了一种叫做雕塑的方法，她通过夸张的躯体姿势让人们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内在。典型的讨好姿态是单膝跪地，向上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呢则紧紧地捂住胸口。如果你能看到这样的雕塑，你会发现你的心里一紧，觉得很不舒服。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大可能会跪下来求别人，但内在的自己却一直都是这样跪起来的。这样的代价，第一是无法获得他人的尊重。我们说尊重是两个人相互平等的，但此时明显你是处在低位的，甚至呢会招致别人的轻视厌弃。第二点呢是不断压抑自己的愤怒，当人们的愤怒不能指向外界的时候，便会指向自身，容易患上肠胃疾病、溃疡、腹泻、便秘和呕吐等等，严重的甚至可能会诱发抑郁的情绪，会导致自杀。

如果你觉察到自己有这样的模式，那该怎么办呢？前文说过，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三个元素：他人、环境及自我。在关系当中，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能够同时兼顾到这三方面的需求和感受，萨提亚女士称为一致性。讨好模式呢，就是在与他人互动的时候，只关注他人、环境两个因素，忽略了自己，对吧？所以呢，只要能够把自己放回应有的位置，同时呢，也能看到经常被自己忽略的自我需求，并合适的表达出来，就可以让自己跳出这样的模式，走向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致性整体平衡。就拿舞蹈彩排的事为案例吧。当舞蹈领队拒绝同事彩排的要求的时候，我的同事确实是忽略自己的需求，满足了领队的需求，这个就是典型的讨好。如果当时他能够大胆地跟领队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无法在上午过来彩排，只是这场大会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一年才办一次，并且呢有1000多人参加，任何闪失都会导致影响到我们公司的形象，那样的话老板会批评我没有做好，我也无法面对公司的伙伴。你能否把你的事情做些调整，优先我们这边的彩排呢？你看，当我的同事如果做出相应的改变，首先他关注到了对方，他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上午没法过来，这句话是关注了对方。接下来呢，他说到如果你不来哦，一旦有闪失，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公司，也会影响到我，这句话是关注了自己。最后呢，他说你能否把你的事情做些调整，优先我们这边的彩排，最后关注的是环境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当你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能够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和需求，同时呢又能照顾到自己的需求和感受，而且啊符合当时的环境范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满足了自我的需求，也能与他人及环境和平共处，这样的有效沟通何须得罪谁呢？

萨提亚强调，人有着固定的生命力，我们自我没有价值，我们能否感觉到生存的意义呢？我们的内心是否平静、和谐以及喜悦，这一切都是我们内心知道的，并且能够感受到的。如果我们为了讨好他人而压抑自己，付出可能的是我们的生命的代价。而且啊，讨好只能让你获得表面上的和谐以及短暂的利益。

你不愿意得罪眼前人，很可能正在得罪更多的人，包括那些重要的人，还有你自己。当你能够把视野扩大一点，不单只看眼前人，还能看到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同时呢，把时间的焦点由现在扩展到未来的时候，我想你自然会找到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处事方式。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红颜阅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首歌去旷野吹吹风吧，这首歌送给大家。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各大车企的今年一季度财报。日前，上汽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今年1至3月，上汽集团实现整车批售97.3万辆，同比增长3%，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第一季度唯一零售突破100万销量的车企。一季度上汽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385.2亿元，同比增长0.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3亿元，同比增长0.0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额度达到319.9亿元，同比增长699.67%。据上汽集团表示，在市场。

供需两端均显著承压的情况之下，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创新提质，强化管理增效，公司经营实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通过具体品牌来看，今年一至三月份，上汽乘用车销量同比大涨40.4%，智己汽车销量同比大涨96.9%，上汽大通销量同比增长14.3%。在车型方面 ，MG 四六个月单车破万，智己 LS 八上市一小时订单突破8000台，上界 Z 七上市27分钟锁单12000台。另外，海外市场同样高歌猛进，一至三月份销量32.5万辆，同比增长48.3%，其中在欧洲市场销量9万辆，同比增长20%。另外，正在举办的北京国际车展当中，上汽集团以“懂车更懂你”为主题，集合了旗下10余个品牌100余款展车，10余款首发车型，其中包含荣威家族07概念车、2026款 MG 四、智己 RS 八、上汽 Z 七、上汽大众 ID Era 9X、奥迪 E7X、上汽通用别克致敬 E7 以及上汽通50华境 S、50星光 L 等致电新车悉数亮相。

我们再来聚焦吉利汽车。日前，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公告。据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份，吉利汽车总营收达到838亿元，同比增长15%。核心规模净利润45.6亿元，同比大幅度增长31%。毛利率提升至17.5%，同比增长了11%。据一汽报显示，吉利汽车在第一季度总销量达到70.9万辆，市占率提升至11.95%，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36.9万辆，同比增长9%，新能源销量占比突破52%。另外，从海外市场来看，一季度吉利出口20.3万辆汽车，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达到12.5万辆，同比增长572%。迄今为止，吉利已经进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布局1900余家销售与服务网点，服务全球2000余万用户。那么在今年年内，吉利汽车还将会陆续打造4个15万级市场，1个10万级市场，全力冲刺年销75万辆的目标。另外，针对旗下产品来看，接下来新款的极氪009将会在5月份正式的上市，领克十将会在5月上市，吉利银河星耀7将会在2季度上市。展望2026年，吉利汽车全年销量目标为345万辆，其中新能源车型销量目标为222万辆，渗透率约6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赛力斯。最近呢，赛力斯也正式发布了其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财报。据财报显示，2026年一季度，赛力斯实现营收257.5亿元，同比增长34.5%。在盈利能力方面，赛力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7.5亿元，实现稳定盈利，也印证了公司在高端新能源汽车赛道上的经营效率与健康的财务状况。在核心的销量汽车表现上，赛力斯一季度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78500辆，同比增长43.9%，持续跑赢行业大盘，也彰显了赛力斯市场旗下产品的高度认可。

产品矩阵的持续迭代升级是赛力斯销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一季度赛力斯旗下重磅车型迎来了关键的节点，旗舰 SUV 新款问界 M9 开启预售，持续稳固其在高端市场的标杆地位。问界 M6 则是开启了大规模的交付，凭借着精准的市场定位与均衡的产品实力，迅速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我们再来聚焦广汽集团。广汽集团于日前发布了其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报告，据数据显示，广汽集团合并营业总收入达202.29亿元，同比增长 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改善 10.29%。 前集团汽车今年一季度累计销量近38万辆，同比增长 12.83%， 其中自主品牌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42%， 海外市场销量同比高增 86%。具体来看呢，今年一季度广汽集团自主品牌销量达到16.62万辆，同比大增42%。广汽埃安和广汽传祺销量分别达到7.41万辆和9.21万辆，同比增长57.34%和33.06%。广汽丰田的销量为17.29万辆，同比增长6.99%。广汽本田二至三月销量连续录得环比翻倍增长。此外呢，广汽集团在今年北京车展当中宣布，传祺、埃安、浩博三大自主品牌全面换新，传祺将会定位为家庭出行的智享守护者，安明确为时尚智能安心的价值主张，并且发布了全新 logo， 浩博则是以科技享受满足中间力量的需求。此外呢，在北京车展期间，广汽传祺还发布了悦7和传祺向往 E8 PHEV 两款新车，其中悦7是传祺首款越野车型，定位为全场景智驾硬核 SUV， 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上市。广汽埃安呢，同步亮相了 IN60 和浩博 S600 两款车型。此外还有启境 GT7 将会在今年6月份上市，而浩博的 GT 攀登版将会在今年5月上市，也成为了其首款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车型。

在关注了部分车企的一季报之后，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了解新车。首先呢，来看一下吉利博越。日前呢，吉利博越十周年冠军版官方图片正式的发布。该车呢是为了庆祝博越上市十周年而来。截止到今年三月份，该车累计销量呢是突破了235万辆，并销往全球60余个国家和地区。另外，据了解，新车将主要针对于外观和内饰进行提升。新车外观方面，整体依旧延续现款博越的造型，大尺寸盾形的前格栅，内部辅助以直瀑式镀铬元素，雾灯区域呢，则是有类似于回旋镖样式的镀铬装饰。据观察，新款车型外观变化主要是新增了时光蓝专属的车漆，并且呢，拥有着十周年专属的纪念徽标。在车身比例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549、1865、1650，轴距是2707毫米。另外，在内饰方面，新车也将会加入十周年专属的纪念徽标，依然配置14.6英寸的横向屏幕，内饰最新版本的 Flyme Auto 智能座舱，并且配备吉利 AI 技术所赋能的 GEEA 3.0 电子电器架构。在动力层面，新车依旧搭载 1.5T 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33千瓦，最大扭矩为290牛米。传动部分所匹配的是7速双离合变速箱，零百加速时间为7.9秒。

我们再来看一下领跑。最近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领跑 A05 预计将会在今年五月份发布，最快有望在六月份完成上市。该车呢，作为领跑 A 系列的第二款车型，定位为纯电动小型车。此前呢，已经在工信部完成了申报，将会提供405公里和510公里两种。

续航。新车的外观采用了 A 系列车型的设计语言，配备有透镜大灯，下部呢则是保留有散热口，两侧有导流槽。车辆尾部依旧采用的是笑脸造型的尾灯，并且呢拥有大尺寸的后尾门，方便取物。车辆的长宽比呢分别是4200、1800、1560，轴距达到2605毫米。在动力方面，领跑 A05 将会提供70千瓦和90千瓦两种电机，动力电池容量分别为39.8千瓦时和53千瓦时，定的续航里程分别为405公里和510公里。我们再来说一说方程豹。日前，方程豹泰七 EV 闪充版迎来了正式的上市，新车推出两款车型，售价为19.98万和20.98万元。作为纯电动的版本，新车呢增加了前备箱，并且配备有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最大的纯电续航能力达到755公里。此次上市的车型呢均为后驱版本，加30000元可以升级为四驱版，升级还包括四活塞卡钳以及智能扭矩控制系统。另外呢，官方还推出了七重上市权益，包含泰享闪充礼、泰享金融礼、泰享升舱礼等等。通过外观来看，方程豹泰七 EV 闪充版的外观设计呢依然是延续着泰能前脸的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加上双层大灯，再加上可发光的 logo， 非常具有辨识度。其下方呢还是加入了 H 型的银色护板。此外，该车型呢还会配备201升的前备箱。车厢内部依然延续的是星际方舟设计语言，提供雪隐灰、暮云橙和日式蓝三种配色。车内的支持七连屏联动，包括15.6英寸中控屏、10.5英寸仪表屏、26英寸的 WHUD 空调的旋钮屏、后排空调旋钮屏，以及后排可加装的两个13英寸的 BYD Pad。那么在动力方面呢，方程豹泰七 EV 闪充版将会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两种版本，其中的后驱电机的最大功率为300千瓦，分别提供92千瓦时和105.7千瓦时的电池。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能力呢达到675公里和755公里，而四驱版本呢采用的是双电机，综合最大功率为675公里，电池容量为105.7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675公里。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长安起源。日前，长安起源官方发布消息称，受到全球车规级芯片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长安起源品牌决定自2026年5月7号起，所生产的长安起源 Q07、215激光尊荣型、215激光旗舰型和215激光旗舰 Plus 车型官方指导价格上调3000元。那么本次价格调整仅针对于2026年5月7号零时起所生产的车辆，在此之前生产的车辆仍然按照原价格执行，不受到本次调价的影响。那么据了解呢，215激光尊荣型、215激光旗舰型、215激光旗舰 Plus 型目前官方售价为15.68万、16.68万和17.68万元。在调价之后呢，三款车型均涨价3000元，达到15.98万、16.98万和17.98万元。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您来了解五一免费出行遇上充电的高峰，新能源车自驾还值不值得跑长途呢？下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常继续的带各位来说一说五一免费出行，在遇上充电的高峰，新能源自驾还值不值得去跑长途呢？可以说呢，到目前为止啊，在出行的服务层面，互联网的售票、电子客票以及刷脸通行等方面呢，持续的进行推广，这类工具呢也减少了人工窗口的依赖，进一步提高了通行的效率。在客流密集的交通枢纽当中，通过增加志愿者服务与优化引导体系，可以进一步降低人流交叉带来的拥堵风险。同时，网约车平台在高峰时段增加运力的投放，对短途接驳也形成了补充。不过呢，从实际的体验来看，数字化工具对用户操作熟练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说需要提前完成实名的验证，熟悉电子票务使用的流程，这些细节呢也会影响到出行的效率。另外，在安全层面，交通运输部门对重大风险源头实施更高级的管控，并且要求运营主体强化在岗值守。那么对于客流量较大的运输方式，例如旅游航线以及高强度的运营车辆，也引入更为严格的监管机制。同时呢，与气象部门的联动加强，也可以在恶劣天气出现前来提供预警信息。从车辆使用的角度来看呢，高强度连续行驶对车辆状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呢是在长距离自然场景的驾驶之下，轮胎制动系统以及电池热管理系统的稳定性也将会直接影响到行驶的安全。因此呢，出行前的车辆检查与维护也成为了保障行驶顺利的最为重要的前提。总结来说呢，整体看来，五一假期高速免费政策持续的发挥着降低出行成本的作用，但是在出行需求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之下，时间成本与补能效率成为了新的影响因素。对于普通的燃油车用户而言呢，核心在于尽量规避高峰时段，而对于新能源用户来说，则需要兼顾电量管理以及充电资源的分布。多交通方式的协同也提供了替代的路径，而数字化工具则是在细节层面上提高了通行的效率。但最终的出行体验呢，并不完全取决于政策的本身，而更多的是取决于用户对于时间、路线以及车辆状态的综合规划能力。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2: 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6: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5: 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7: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放下星星是眼泪，没得给没给机会，感情不是你我以为璀璨的东西却易碎。都想找你，你一切走远，远离我们共度的昨天，我要怎么忘却靠在沙发边沉默咖啡因的房间。可是我的幸福拼命会从前再见一面，分别的那天谁没提永远，可我太依恋。化成星星白天到黑夜，只想看到你的笑脸，望着你的背影，想把你抱紧在我的身体里。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6.5 午间时段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鸡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五一圈，2006一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

0: 以轩越式招商炸场开启，万云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以轩越式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1: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红星美凯龙东180米，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占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了中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0: 我们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业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3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4楼是新万货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3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7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互联服务平台。那么在1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品尝。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蜀菜香成都，霸业圈首家汇源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紫玉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1: 再来关注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0: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5楼的海底捞火锅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1: 再来关注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0: 最后关注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线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聚焦家庭、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华语轩综合广播。
3: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4: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5: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5: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5: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7: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

0: 安全不能怕麻烦。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元明，明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座椅不仅关系着驾车的舒适，也对驾车安全产生影响。有的人开车几百公里也不嫌累，但也有的人啊，上车就腰疼，这就是因为座椅调整的不好，特别容易疲惫。所以很多人说座椅调不对，开车肯定累。那么汽车座椅该怎么调才会让驾驶更轻松，而且更有利于安全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座椅的调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许嵩，你若乘风。

0: 很多长期驾车的朋友，尤其是出租车和长途车司机，都有颈椎、腰椎以及背部方面的职业病。除了驾驶时间过长外，座椅的不正确调整也是一个导致病痛的重要原因。结合医学来看，不合理的汽车座椅结构呢，会使驾车者开车时形成不良坐姿，从而引发很多慢性病，比如脊柱侧凸、腰椎劳损，还有颈椎变形等等。研究发现啊，司机们积累起来的这些疾病还受到踏板的距离调节不正确和背部倾斜的角度不合理等因素导致的。比如有的司机在座椅中姿势呈香蕉形，这种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弯曲，导致背部肌肉和椎间盘变形，从而压迫神经，引起腰痛背痛，无法集中精力驾驶。所以不正确的坐姿除了对身体造成伤害，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2: 你干嘛？你大声一下。

汽车座椅调整到什么状态才是最合理的呢？首先进行座椅的位置调节，一般的座椅呢可以手动调节，配置高的车型还有电子调节功能，但不管什么方式都可以调整到自己想要的位置。上车后首先需要调整车辆座椅的前后位置，身材娇小的人把座椅调得比较靠前，身材高大的呢就调得比较靠后。那么怎么调到合适的位置呢？首先啊，这个调整座椅与踏板的距离，如果座椅与踏板的距离较大，那么踩踏的准确度与力度就会变差。调整的时候先移动座椅，让踩踏离合自然轻松，油门和刹车踩到底的时候呢，腿也不会伸得太直。当胳膊伸直搭在方向盘上的时候，手腕部恰好落在方向盘上，手臂也能伸

汽车云时间，欢迎回来。调整汽车座椅时，在调整好前后位置后，再进行上下调整。座椅高度的调整要根据驾驶者高度、手臂长度、方向盘离身体的位置等多种因素考虑。座椅的最佳高度要满足这些条件。首先，头部离车顶部至少有一个拳头的距离。座椅调得太高，车辆颠簸时头部易触到车顶，影响行车。那其次呢，围绕着方向盘做调整，根据不同人的身高臂长不同，要考虑到双手自然伸开转动方便，同时呢肘部与肩部放松，手握方向盘的高度大约低于肩部10厘米左右。另外，有的司机怕看不到车头，会把座椅高度调得较高，这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座椅过高的话反而导致影响远处的视野。正确的高度应该是当司机的目光平视时，视线能够落在前挡风玻璃的中线上，这样呢就能够保持最佳的视野。

在调整完汽车座椅的上下位置后，再来进行靠背的调整。靠背越往后倾斜，人的感觉就越舒服，但过于倾斜会影响操控，所以要保持恰当的倾斜度。同时呢，让座椅支撑住腰，向后靠时不要让腰部悬空，这样就可以减少驾驶过程中的疲劳。为了让腰部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功能，建议大家可以购买腰靠等柔软物支在腰后，减轻腰部负担。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座椅调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在座椅调整中，头枕高度的调节也不能马虎。如果头枕过高，导致后脑勺只能触碰头枕下沿部位，头枕的缓冲作用也几乎不起作用。同时呢，头枕过低，后果更严重。有人习惯把头枕当作颈枕来使用，认为呢这样能更好的支撑颈部，避免疲劳。实际上，当车辆受到撞击的时候呢，头部会因为惯性瞬间反向冲击头枕。由于头枕高度过低，颈部呢便会以鞭打状态撞击头枕，造成颈椎折断的致命伤。正确的头枕高度呢，应该是与头部平齐，或者是头枕中间柔软部位与耳朵上沿平行。头枕最柔软且保护程度最高的部位呢，是在头枕中部。当车辆受到剧烈撞击的时候，头枕才能有效保护头部和颈椎。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调整好座椅之后，为了保证舒适和驾驶安全，方向盘和安全带的调整也非常关键。有些女司机开车的时候啊，将方向盘调得跟身体很近，看上去呢都像是在抱着方向盘开车，其实呢是不正确的。方向盘的位置啊，要根据座椅的位置来调节。如果方向盘距离身体过近，有可能会加大气囊弹出时的伤害；太远的话呢，会遇到紧急情况，可能容易导致误操作。方向盘的最佳位置是将手臂伸直搭在方向盘的顶端，手腕部刚好能落在方向盘的边缘上，这说明方向盘已经调整到了正确的位置。同时呢，安全带也有高低可调的功能，几乎所有车型都会配备安全带高低调节呢，就是为了调整安全带与肩部的接触位置，不能过于接近颈部，也不能过于靠外，以避免安全带在碰撞当中对肩部以及颈部的损伤。最佳位置就是安全带与肩部中间接触。

汽车座椅的调节不能停留在舒适性的层面上，不正确的驾驶姿势呢，会在汽车碰撞中给驾乘人员带来附加伤害。所以上车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对座椅进行上下高低、倾斜角度、头枕等进行调整，找到最舒适、最安全的理想驾驶状态。有的人一开车就感到很疲惫，这与座椅的调节密切相关。只有调到最合适的位置，才不会让腰疼腿疼找上门来，也能充分发挥被动安全的保障作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6: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7: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现在的年轻人啊，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从小被家里宠着，永远都是家里的焦点，不管在哪里都希望被人关注和认可。那么工作中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有能力的人呢？本期的职场魔方，咱们就来说说如何在职场中依然有存在感。到底如何才能成为职场中有能力的人？不妨提醒自己，一定不要做办公室里的便利贴。小时候我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是因为对方是我们的父母，他们足够包容我们。但职场上却也有这样的父母，当然这个父母是加了引号的，他们对任何要求都笑脸相迎，当别人来要求帮忙的时候，都是本能地放下手中的工作前去支援，自己落下的工作只好自己加班。说到这个，大家也许会想起有一部电视剧，里面的便利贴女孩。对，你是职场的便利贴吗？你为别人的事情牺牲不少，得不到别人的感谢和赏识，背后还会说你是无用的老实人。在办公室受到的委屈，只能无奈地回到家中去发泄了。怎么来摆脱职场便利贴的问题呢？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当有人请你帮忙的时候，请对方看看自己的计划安排，告知对方自己也很忙。要明白，职场是没有绝对性的被人认可的，无论自己做得再好，都会有人看自己不舒服。与其让自己身心疲惫又得不到认可，何不彻彻底底地回绝别人呢？另外，不知道你是否是办公室的抱怨族。有些人在公司里一边埋头工作，一边对工作不满意，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变成一边完成任务一边愁眉苦脸。虽然工作按时完成了，可别人在和你沟通的过程中免不了要被你发几句牢骚，让人总是觉得你活得很被动。同事认为你难相处，而上司认为你是干扰工作、爱发牢骚的人，被称为刺儿头。 结果升级加薪这样的机会都被别人得了去，你只有天真的牢骚。其实如果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地方，靠抱怨是没有用的，何不如将自己的想法梳理一下，看看有哪些是不切实际的，又有哪些是自己过分担忧的，还有些可以解决的问题，可以找个合适的机会与上司沟通一下。事情只要大胆去做了，往往是迎刃而解，很多事情也不是现在换一家公司就马上可以得到解决的，所以学会安静的思考比到处抱怨要来得强。另外，我们也不要去做办公室的和事佬。职场中老一辈一直告诉我们不能有太多的脾气，而当自己生存的时候又发现必须拥有一定的脾气，只是发泄的时机要选择好。而有些人一点儿都没有脾气，这种人勤于工作，也有技术和才华，但别人升迁加薪晋级，你却只是增加了工作量。对于这种境遇你早就不满了，但你又不能大胆陈述努力捍卫，而只是拐弯抹角地讲一讲，信息得不到传达，或根本被上司忽视了，一切全因你像一只鸽子一样温顺驯服。告诉自己，对事情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不要别人说什么就允诺什么，这种情况久而久之会被人认为是没有主见，时间久了大家自然而然的不会和你去沟通想法，只会把一些额外的工作交给你去完成。当面对一样事情的时候，只做好准备，明白如何去做才是最好的，再梳理好思路，等到发言的时候大胆地讲出来，即使错了也没关系，因为谁会去计较一个人一定要完全正确呢？办公室要有自信，这点是没错的，但很多人能力很强却咄咄逼人，这种人不能说不自信，甚至说是自信过了头，在工作上很能干，表现得也很不错，却看不起同事，总是以敌视的态度与人相处，与每个人都会有一点意见的冲突，行为上太放肆，常常干涉别人，大家对这种人只会恨而远之，无人理会你的好想法好成绩，最终的结果呢，只会落得天妒英才无人问津的下场。这种情况不要想处处都出风头，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道理在职场一定是行得通的，功劳让一半给别人，能力交一点给别人，没有人都是想象的那么小人的，相反他们会感激你的付出，在日后的工作中去支持你，这样一来你的工作就会变得得心应手。试着将自己的姿态降低一些，因为没有谁会是永远的赢家，说不定人家日后就超过你了，这个时候你就变得无话可说了。总之，如果想要在工作当中被关注，得到领导的认可，首先呢要成为有能力的人。有能力不仅仅指工作能力，还有你的社交能力，这都需要在职场工作当中去注意。愿你学会社交，成为职场工作中有存在感的人。

0: 我就是OK 吗？
1: 我是于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节目下半段我们一块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分享自由撰稿人坚尼乔的一篇文章，婚姻里最笨的女人是这一种。周末亲戚聚会，目睹了一幕悲剧。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有说有笑地闲聊着家常，说到北京这几年高居不下的房价，上一辈人都说幸亏自己房子买得早，后辈都说自己要努力赚钱，这辈子一定争取买套房。其中表哥说得最起劲儿，眉飞色舞地讲述自己那份前途一片光明的工作。几个兄弟姐妹忍不住挤兑起他来，凭他 IT 狗的这点收入，买个厕所还是有希望的。他也不往心里去，从小到大他都是那种内心特别坚定的人，所以不太在意别人的评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毫无忌惮的，想怎么损就怎么损他，他都是傻笑着不回嘴。我们全家最大的乐趣就是相互挤兑，一旁的姨妈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漫不经心地来了一句，我们家没这基因，成不了什么大事儿。全场黑线。表哥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刀枪不入，百毒不侵，可是他爹并不是。姨父是一个出了名的薄脸皮儿，一辈子就输在了死要面子活受罪上，可偏偏娶了一个家庭条件比他好无数倍的女人，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倒插门。还好家人普遍情商较高，一直都保护着他的自尊心，玩笑打趣的从来不拿他来当做目标。可偏偏姨妈一次又一次的踩进雷区，这一次又是如此。看到大家面面相觑，他似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尴尬的拿起水杯抿了一口。那天回家之后，我和妈妈聊起姨妈，妈妈劝过她很多次，说话要过过脑子，不要总吃亏在这张嘴上，但是她总是说自己不过就是随便说说。这个观点应该很多人都有，人们经常说都是一家人，说个话还要想东想西的，你累不累？所以脱口而出的不走心就成了很多女人的日常。可是生活里傻傻的女人也是这一种，无论付出了多少，最后却得不到一个幸福人生，只因为这四个字，随便说说。很多人说找一个能好好说话的伴侣很重要，可是生活里有几个是故意不好好说话的呢？大部分不过就是不在意，觉得无所谓罢了。可能很多人

人都不觉得，有时候不在意比故意更伤人。曾经有个邻居阿姨跟我闲聊，说自己的日子过得不太舒心，自己上班很辛苦，下班之后啊还要回家伺候家里的爷俩，是全家最操心操力的一个，可也是全家最不招待见的一个。听她说完我就乐了，这样的例子生活里数不胜数，大部分原因都是不会说话。可这个原因放在这个阿姨身上让人难以置信，她平时为人谦和，处事周到，和楼里的很多街坊邻居都相处得很好，每次社区组织活动都是她帮忙张罗，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不会说话的女人。后来和她女儿聊起阿姨平时在家的样子，完全是判若两人，特别是她和叔叔的日常，听得我是心惊肉跳。说有一次叔叔在公司不知道受了什么委屈，回家之后一直沉默不语，阿姨像平时一样噼里啪啦地给他布置周末的家务劳动。平时叔叔是个很少计较的人，再加上平时里工作比较忙，周末基本上都没有怨言地在家干活，可那天心情就是跌到了谷底，阿姨却像个没事人一样跟他不停地说着家长里短，嘱咐他各种代办事项，终于把他给说急了。还有一次叔叔心情大好的计划着和他出国玩一趟，女儿说给爸妈出钱，可阿姨总觉得去哪里都不好，说着说着又想起了过去旅游当中的种种不愉快的体验，什么导游行骗、团队奇葩、景色不美，两分钟之后全家都没了玩的兴致。我终于明白了阿姨的家人为什么都对她不满，就像她女儿说的，如果她原本就是一个情商低不会说话的人也就罢了，可偏偏你就是见她左右逢源说话得体的模样，那么她对你所有的那些情商低的表现只有唯一的解释，那就是不在意。婚姻里最笨的女人一辈子很努力，却永远关键时刻掉链子，这条最重要的链子就是走心。以前我一直觉得找一个说话不累的人很重要，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说想说的，做想做的，不担心他会离开，也不在意他是不是满意。后来我发现这样的人只存在梦里，现实是多少夫妻在漫不经心中失去了还不错的爱意。吵架就是一个好例子，心情好的时候都不用心说话的人，吵架的时候往往更是变本加厉。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世上最伤人的一种争吵一定来自那个最熟悉的人。你自卑的时候他说你没能力，你努力的时候他说你没潜力，你最怕牵扯父母，他一生气把你全家都骂一遍，你最爱面子，他却偏偏在大庭广众把你噎个半死。他说是吵架心急，不是故意的，而世上有多少过不下去的夫妻真的就是因为故意才过不下去的呢？活都是你干的，力都是你卖的，到最后众叛亲离，怨声载道，这样的女人不傻吗？很多女人关心自己的容貌，在意自己的衣着，却偏偏不懂得认真地想想自己该怎么说话，特别是在家里随便说说的成本其实更高。因为太了解你的随便当中总能够戳中别人的痛点，因为亲密他们期待你更多的体谅和理解。有些人忍你不和你计较，但不代表他们不难受，有些人爱你不离你而去，但不代表他们不受伤。婚姻里最毒害女人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随便，因为没有骨子里爱那些口无遮拦的另一半，没有人能一辈子容忍你肆无忌惮的言语，更没有人能一辈子像爸妈一样的宠着你。真正聪明的女人都明白，嘴上那扇门才是高品质婚姻的保障。
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啊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见。

0: 知道这。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如约而至。严歌苓说过，漂亮和美丽是两回事，美在于一个灵魂的丰富和坦荡。美化灵魂或许有不少途径，阅读是其中一走的，不昂贵的，不需求助他人的捷径。愿我们在这条美的路上会越走越远，让阅读成为我们一生的好习惯。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可能你早已看过，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你对它一定不觉得陌生。它就是来自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这部作品于1983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吴玉公执导。本期节目当中，就让我们重温《城南旧事》。静谧的四合院，胡同中悠扬的叫卖声，西郊民巷大街的驴打滚，天桥的喧嚣热闹，还有保姆口中低回婉转的童谣。这是作家林海音儿时的北京南城，也是属于那个时代独有的老北京风情。城南旧事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一家普通人的生活，通过小姑娘英子同志的眼睛来看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文章中的人物最后都离小英子而去，表达了告别童年的悲伤和怀念的情感，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有种说不出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通过看似狭小的描写，却反映了当时北京的整个历史面貌，有极强的社会意义，带领人们重温了当年那笼罩着愁云惨雾的生活。小英子作为一个主要人物出现在文章中，当他发现大人们的良好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时，他天真善良的幼小心灵就愈发显得孱弱，缠绕在文章中那种无往不复的悲剧轮回也就更加令人触目和深省，这也正是该小说显得丰富厚重的关键之笔。以现实的角度来观察，《城南旧事》中所描绘的事件大多是时代造成的悲剧，各有各的痛楚。封建伦理道德逼疯了秀珍，小偷蓝盈莹、宋妈也有各自的血泪史。然而从整个文本来说，其主旨并非是对旧制度的控诉，而是以一个纯真的少女的童心折射出这些底层不幸人物的人性光辉。文章极力淡化善恶标准，以欢乐的童心对待现实的丑陋，在沉重的现实中保留一片自由快乐的天空。可以说，小英子打开了成人世界所忽视的视角，这个视角是以质朴单纯善良的心去待人处事。这些视角本来为我们所共有，却在世俗成规的挟持下慢慢遗忘丢失。小说中的小英子似乎就是现实中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这种陌生与熟悉感冲淡了对小说的仇恨，勾起了童真的年代，令人感叹良多。整部作品始终贯穿着对成长内涵的诠释，对童年美好生活的依恋却敌不过现实的变化。城南旧事以深挚的情怀和笔触追溯20世纪20-30年代北京城南的旧事，叙述结构包括两层，表层结构是串珠式的，以成长为线，将小英子童年经历的5个故事集合在一起。深层结构是作者内心创作情感的表露和寄托，小说以不断的离去来组织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内外两层结构的结合与互补下，小说得到了完整的表达与阐释，表达了作者绵延不绝的相思乡愁，是公认的乡愁文学力作。《城南旧事》中表达的乡愁，有被女儿情节滋养的乡愁，驴打滚追忆了因家境窘迫到城里做奶奶的宋妈的故事，她忍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而自己的孩子们也在无爱的贫苦中丧失。林海音的小说创作有自己一以贯之

样琐碎而真实的日常生活题材，解构了以男性的家国情怀为代表的故乡叙事传统。这种情形决定了他笔下怀乡小说的书写乡愁的出发点，重点就是满含着怀旧的基调，将其自身包含的多层次的情绪色彩以一种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手段精细地表现出来，是具有极强的平民意识，一部纯美的散文式的电影，一种委婉的诗意，一片宁静的意境，近乎一幅素雅淡泊简约的中国水墨画，满含人间烟火味，却无半分名利心。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音乐响起，为你送上江一燕《送别》。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的节目中来，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各位书友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一凡，期待更多朋友的真知灼见。这世上很多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贵人，但却

常忽略了自己。我们总是抱怨上天关上的那扇门，却忘记了自己可以推开一扇窗。接下来我们在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最贵的贵人是你自己。两年前，单位派我去上海跟一部戏，期间我认识了一位叫苏苏的女孩。苏苏长得非常漂亮，刚开始我以为她是这部戏的女主角，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才知道她是这部戏的制片人。我对朋友说，苏苏这么漂亮，不去做演员真是可惜了。朋友笑着说，其实她一开始是想做演员的，但是在演艺这条路上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才最终转到幕后。苏苏毕业于上海的一所艺术院校，毕业之后选择留在了上海。虽然父母一直劝他回家，但他都拒绝了。他知道只有在上海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社会的残酷让苏苏措手不及，为了生计，他只好兼职做表演老师，在空余的时间努力地包装推销自己。有人找他拍了几部网络电影，效果却并不理想。慢慢的，苏苏发现根本没有人找他演戏，他回家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正当他准备回去时，突然有公司找他拍电影，虽然角色很一般，但苏苏觉得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他很快进了剧组，跟着试戏，熬夜看剧本，甚至经常对着镜子练习到半夜。正当他沉浸在自己的演员梦里时，导演却跟他说，角色换人了，因为感觉他和角色不契合。知道结果后，苏苏哭了一夜。那一刻，苏苏突然找不到自己的价值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贵人，为什么命运一直在折磨自己。买好回家的火车票后，苏苏陷入了沉思。在火车启动的刹那，苏苏把票撕得粉碎。他想再努力一搏，虽然自己身处逆境，但也要绝地反弹。在自己的戏路受阻后，苏苏开始转战幕后。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制片人。苏苏对着镜子说，既然遇不到自己的贵人，那么就让自己成为贵人吧。苏苏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其实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不容易，做制片人需要在复杂的环境里应酬，见不同的人，聊不同的天，在自己梦想的道路上执着前行。苏苏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他不仅拉到了赞助，还找到了优秀的剧本和靠谱的制作团队。那段时间，苏苏天天熬夜，却活得非常充实。电影杀青时，苏苏痛快地哭了一场。他后来对朋友说，在梦想面前没有资格退缩，如果在这条路上找不到自己的贵人，那么就想办法创造奇迹。一个人只有不放弃不认输，命运才会垂青于他，才会给他最后翻盘的机会，因为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贵人。去年我送孩子去市里的重点初中，碰见了高中同学张凯。我本以为他也是来送孩子上学的，但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所名校的历史老师。说真的，知道这个消息后，我还是有些不相信，因为张凯在高二就由于家庭原因退学了。面对我的不可思议，张凯给我讲了他退学之后的故事。张凯说，他退学后选择了自考，心想就算自己的人生真的不会有太大改变，也还是要放手一搏。过程非常艰难，但张凯选择了咬牙坚持。为了能上大学，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经常看书看到疲惫的趴在书本上就睡着。终于，这份玩命的努力换来了他想要的结果。面对我的赞美，张凯轻描淡写地说，这真没什么，只不过是算对得起自己的付出。既然生命里没有贵人出现，那我就做好自己，做自己的贵人，不要在岁月的磨难中忘掉初心，不要让世俗迷失了自己的眼睛，每走一步都清楚地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才是我们自己人生的高度。一个人的人生舞台不是在别人眼中，而是在自己心中。一个人在自己舞台上的表演，并不是为了别人的掌声，而是为了与自己的心灵广度、宽度和深度相适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没什么背景，也没遇到什么贵人，可能也没读什么好学校，但这些都不碍事儿。关键是我们决心走哪条路，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准备怎样对自己的懒惰下黑手。春蚕蜕皮会很疼，凤凰涅槃会很疼，但只有经历过这些疼痛，才能获得自由。我们不必寄望于自己的生活中出现贵人，我们可以靠着自己向前走。我们要相信自己的梦想，并不断坚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自己的贵人。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直接给一凡留言。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0: 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鲅鱼圈区

0: 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补助政策。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实施范围，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木质试管特定证渔船。补助标准，在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每千瓦7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5万元，市级承担3万元，区承担2万元。在试管特定证渔船每千瓦3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3万元，市级承担2万元，区承担1万元。补助条件，申请补助的渔船应当于2020年1月1日含之后依法办理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手续，灭失渔船办理船舶灭失手续，并于2025年12月31号含之前取得相关证件的注销手续，渔船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组织实施船舶所有人取得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或灭失渔船处理手续，向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资金补助申请，审核后由区财政部门依申请及时兑付补助资金。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午后的时光呢，总是适合慢慢的说话，适合静静的想念，适合把脚步放慢，适合把心里的那些匆忙、焦虑、疲惫都轻轻的放下。我们总说啊，生活不止眼前的忙碌，还有远方的风景和心底的温柔。所以呢，在我们的午后慢时光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小易的微信 FM 965 BYQ，

0: 当然了，想要和小一一一的聊天点歌分享你的心情，就直接可以添加小一的微信了，说说你想要听到的音乐和你想去的地方到底有哪些呢？
1: 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the pocket of your winter coat。
0: 很多朋友呢在这个时段啊，真的是刚吃完饭窝在沙发里不想动，有的朋友呢是坐在办公桌前对着屏幕啊，有点午后昏昏沉沉的感觉，还有的朋友呢正在开车行驶在满是阳光的路上，想要一段温柔的声音赶走所有的疲惫和浮躁。其实呢每个午后啊都不该被鬃毛填满，咱们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不用纠结烦恼，就安安静静的听一座城市的诗意，听一首歌曲的浪漫，把身心彻底交给这段慢悠悠的时光。今天的午后慢时光呢，小玉准备了两份温柔的礼物送给大家。第一份呢，我们走进皖南的诗乡宣城，去看看李白笔下的两看啊，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感受藏在江南里的千年诗意。第二份呢，我们走进音乐故事间，一起去聆听那首火了无数年的《彩云之南》，在浓郁的民族风情当中，看见远方的山川湖海，人间浪漫。

好吧，时光慢慢走，我们先出发，第一站咱们去安徽的宣城。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城市印象。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的城市就是安徽的宣城。说起江南，很多人会想到烟雨杭州、水墨苏州，可很少有人知道啊，宣城才是藏在皖南深处最有诗意、最不被打扰的江南诗乡。它没有盛名之下的喧嚣，没有人挤人的拥挤哈、有的是呢，青山环绕，绿水潺潺，是千年文脉流淌，是一砖一瓦都藏着诗意里的温柔。当然了，宣城最动人的标签啊，一定是敬亭山了。都知道李白那句流传千古的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两看相不厌，只有敬亭山。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浓烈的修饰，却把独处的宁静与山水相伴的治愈写到了极致。其实呢，敬亭山啊，从来都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它是无数文人墨客的心灵归宿。很多诗人在这里留下了山水诗篇，白居易、杜甫、欧阳修、苏轼都曾为他提笔，整座山都浸满了穿越千年的文气。可宣城呀，从来不只有古韵古风，它更有触手可及的人间烟火。它们是皖南的温润小城，有青石板路，有白墙黛瓦，有春日的茶园清香，有秋日的挂子飘香，有街头巷尾的家常的味道，有当地人的慢悠悠的生活的步调。

不喧嚣不张扬，就静静的安静的在皖南的山水之间守着一份诗意，也守着一份烟火，这就是宣城。就像我们午后的时光，不必轰轰烈烈，不必万众瞩目，只要内心安静，只要温柔踏实，就是最好的时光了。那么在这儿呢，小叶也想问问大家，你心中最有诗意的小城是哪一座呢？你有没有去过宣城啊？有没有见过敬亭山的日出日落，云雾缭绕？如果有想说的话呢，有想分享的城市记忆啊，记得添加小一的微信，把你的文字发给我，也许下一期节目啊，我就会读到你的故事了呢。其实呢，我们总在追寻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那些安静低调的小城，才最能够治愈人心。就像宣城哈，它不争不抢，却用千年的诗意安抚每一个疲惫的灵魂。就像午后平平淡淡，却能给我们满血复活的温柔力量。那在这一座闽南的诗城当中呢，时光是慢的，风景是柔的，连阳光都是温柔的。所以呢，小易将这样一个小小的城市读给大家听哈。如果你累了倦了，心里烦躁了，就不妨在心里走一遍宣城，登一登敬亭山，感受那份两看相不厌的宁静。你会发现呢，生活里很多烦恼其实啊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小易也知道，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去过敬亭山哈，那就将敬亭山放在我们的旅游清单当中。当我们想去一个让我们能够安静下来吹着软风的地方哈，连阳光都是温柔的，那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宣城了。当我们想去的时候，打开我们的记事本，可能就能够找到这样的地方了。

0: 活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2: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1: 电池嘟囔，
3: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1: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

0: 这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3: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2: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3: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4: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4: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4: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4: 《家有儿女》。
0: 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鲅鱼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鱼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5: 易贤你好。
0: 田姐，你看这时间哈，
5: 真的时间过得真快。我突然想起4月30号是个非常有趣的日子，我无意中在这个互联网上发现4月30号叫国际不打孩子日。
6: 你这个很好玩哈，很有意思。不打孩子日，这肯定是倡导不打孩子啊。
5: 对呀，我的理解就是，如果是有人倡导的话，说明这件事情做得不够好，或者是说目前还有很多人在打孩子。
6: 是，
5: 如果全世界已经没有一个人打孩子了，可能这个所谓的日就取消了。
6: 嗯、是是，
5: 所以我们今天聊聊，我们要不要打孩子呢？哎、啊，其实我
6: 要打这个问题，
5: 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啊。我们今天要聊聊为什么绝对不能打孩子，这是我的观点啊。
6: 是，很多家庭当中都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我现身说法，其实在孩子刚上一年级，我发现就是写作业这事儿让我也很焦虑，所以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举起了小棒。
5: 啊，小棒是啥？小棒我很好奇。
6: 是戒尺类的嘛？有，当然人没说这个是专门打小孩的啊。
5: 但是人家卖的是戒尺。
6: 对，就叫戒尺。
5: 那对，你要去戒别人，戒成年人，人家也不能让你戒。
6: 是，所以
5: 所以很明显，虽然他没写，这也是卖给孩子家长的。
6: 嗯嗯、
5: 啊、
6: 是。
5: 那你现在呢？你觉得打他有效果吗？
6: 我觉得没效果，所以这件事就搁浅了，天姐。而且这件事情真的是众说纷纭啊！你看啊，推崇说你打一下试试的，反复给你讲，你这孩子就是没打，时间久了吧，你也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没打的关系呢？然后
5: 还后悔
6: 就尝试一下，但是现实当中这件事是没用的。孩子主要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我害怕你打我这件事儿，而不是说我这件事儿做错了我要改，他不是
5: 啊。是的、嗯、我觉得你这个感受其实是很真诚的，就是你亲自测验过，然后呢你也是出于爱孩子观察到了他的反应，意识到了这个逻辑。
6: 嗯，
5: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重点探讨一下，就是为什么不能打孩子。其实我记得我们俩过往的节目中哈，我们通常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哈，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专家，经常会说以上只是我们的一家之言，仅供大家参考。
6: 嗯，探讨一下。
5: 但是我今天就这个问题、
6: 嗯、
5: 我一定要换个风格，我还是要再次重申，家长是不可以打孩子的。就我这次是立场鲜明的啊，
6: 坚定的拥护
5: 啊，对，
6: 打孩子，
5: 对、
6: 嗯、
5: 我坚决的反对打孩子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就不能商量，没有任何的情景和场地需要你去打孩子，
6: 嗯，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哈、啊。
5: 对，
6: 姐姐，
5: 对、
6: 啊，你说说你的观点啊。
5: 我的观点是，你说一个人为什么想打孩子或者成功的打了孩子呢？因为孩子和家长的关系是不对等的。我们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你在工作中肯定有不顺利的时候，让你抓狂的时候，
6: 嗯，
5: 你是打了上司呢，还是打了队友呢，还是打了下属呢？
7: 我姑

0: 多数人人生中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关系对等，你不一定能打过他，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对吧？但是你对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觉得哎呀他错了，哎呀他惹我生气了，哎呀他做的这么糟糕，我可以打他？因为不对等，首先是权力的不对等。
1: 嗯嗯。
0: 其实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啊，在家庭关系中是有权力要素的，我们不要永远披着温情脉脉的血缘的亲情的感情的这种外衣，
1: 嗯，
0: 去假装看不到他的有一些实质。在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是有权力意味的。
1: 嗯，
0: 我们不说对他有这个说生杀予夺的权利有点过分了啊，但是我们确实对他拥有很多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如何惩罚他，就是一种权利。那有的家长选择了施暴，我打你，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们的身体是不对等的呀。你经常会看到网络上的一些自媒体说，哎呀，这个孩子突然间叛逆了，孩子长到一米八了，我去打他的时候，他回手了，他控制住我了，我打不过他了。因为在孩子小的时候，儿童期、幼儿期，他身体上是不对等的，说穿了就是他打不过你嘛。
1: 嗯。
0: 他看你像一个高大的怪兽一样，他确实是恐惧，但是难道没有愤怒吗？他也有一种天然的本能，说凭什么你要打我？但为什么他不说，他也做不到反击你呢？因为你们的身体状况、体能是不对等的。
1: 嗯。
0: 所以这种不对等，让我们家长找到了理由，说你看。其实我的潜台词，打人的家长的潜台词就是反正打不过我，
1: 嗯，
0: 谁让他惹我生气，
1: 是
0: 吧？那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家长是在用权力，是在用体能来欺负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以在他所谓不惹我们生气的时候，心平气和地想一想，我们真的有理由打孩子吗？
1: 还挺常见的哈，一般家长会说他太气人了，我太生气了。其实我当时就有过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我可能心里也这么认为的，我很生气，我太生气了，这就是一种自我愤怒的宣泄。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就真的是能够矫正孩子那些不良行为。
0: 对呀，其实你刚才打的时候可能都意识到了。
1: 嗯，
0: 你刚才说这个让我想到一个非常古老的伊索寓言啊，我小的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
1: 嗯，
0: 其实当时是听不太懂的。我现在想到这个故事，好像就是讲给打孩子的家长听的啊，就是狼和羊的故事嘛。一匹狼想吃掉一只小羊，小羊就跟他讲理。
1: 嗯，
0: 说你为什么要吃掉我呢？狼说因为你犯错误了。
1: 嗯，
0: 羊说我犯啥错误了呢？我说狼说因为你在这个水里面，所以你影响了这个水源嘛。
1: 嗯，
0: 就羊说我在水的上游，你我在水的下游，你在上游，我是污染不了你要喝的水源的呀。
1: 是。
0: 然后狼呢又想了其他的借口，又想了两个借口，让我回忆一下啊。说狼对他说，我听说你去年说我坏话。
1: 哦，
0: 小羊说不，我去年还没有出生呀，我怎么说你的坏话呀？然后狼说那就是你爸你妈说过我坏话。
1: 嗯，
0: 然后不用分说的直接扑上去吃了小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故事我总结哈，就是暴力总会找到借口。
1: 嗯，
0: 就是当你想打孩子的时候，当然是有借口的。
1: 是，
0: 一个人不会疯狂到说哎我就是爱打人，他这么说他自己也过意不去，所以他一定会找借口说因为孩子怎么怎么样了，
1: 嗯，
0: 他去打孩子。
1: 是，甚至说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哎我这样对你矫正你的问题是为你好的一种说法。
0: 我太痛恨这句话了。
1: 是，
0: 我更痛恨的是另外一句话。有一次我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听到一个被打过的脱口秀演员哈，啊，说他说我最受不了的一句话就是这个爸爸妈妈打完我说打在你身痛在我心，他说这太虚伪了。我确实看到过哈，啊，我甚至看到过心理咨询师的妈妈理直气壮的打孩子，
1: 嗯，
0: 打完孩子还要求孩子说你看妈妈都是为了你好，
1: 嗯，
0: 妈妈打完你之后心里特别难过。
1: 是，
0: 然后这个可怜的孩子呢还要抚慰他妈妈的难过，就是你看第一是因为我错了然后让你打我了，第二呢你打完我之后呢你又如此难过，所以我作为小孩子
1: 还愧疚了，
0: 我很愧疚。
1: 哦，是，
0: 我让我妈妈又愤怒，打完我又不开心。我的天哪，就在这样一个关系中他的关系是倒错的。
1: 是，
0: 实际上一个未成年人转身做了成年人的父母呀。
1: 是，天姐，所以
0: 说这样的例子是比比皆是。
1: 是，其实打孩子这个行为背后还藏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过当中到底聊了哪些内容，说了哪些话，其实对于孩子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就包括说这句为你好，孩子会觉得难道

0: 和为你好中间会是等号的吗？这种情况之下，他以后的不论是他的情感关系啊，还是说他的社交关系，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哈、
1: 啊，
0: 田姐。
1: 啊，对呀、啊嗯，你看哈、啊，有人说，亲子关系呢，就是将来任何关系的一个原型。
0: 嗯。
1: 啊，就是你可能你亲子关系的模式，将来你会用在亲密关系中，就比如说恋爱和婚姻中，可能会用在你和这个同事的关系中哈、啊，还有用在你和你的孩子关系中。所以，如果一个经常被打的孩子，同时还被情感勒索，说你看因为打完你我都愧疚了，嗯、妈都哭半宿。你让我这么难受是吧？
0: 是。
1: 其实我这里插一句哈，妈妈为什么会哭半宿？她不是真的心疼孩子和反思她的行为，她是心里边知道，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我打孩子是不对的。嗯、那么她用这种哭泣、貌似忏悔的方式来安抚自己，我不认为这是爱孩子，她在爱她自己。打孩子的人一定是更爱自己的。当我情绪不能控制的时候，我要宣泄掉，怎么办？修你，哎，宣泄出去了，宣泄完了呢，我又觉得哇，这对我的自己的一种能力和这个情感方面的否定，我是这么粗暴的人吗？那我要忏悔一下，我要难过一下，难过一下，他以为他完成了对孩子的这种道歉，嗯、其实不，他是在安抚他自己，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0: 嗯是的？
1: 所以这样的家长往往是让我。原谅我用这样一个词，唾弃的。
0: 嗯，是是，田姐往往有这样的行为哈，我总结了一下，就会让我们没有精力去想有更好的方法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想制止孩子的一个行为，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先商定好，或者是有一个规范去跟孩子去聊，而不是说孩子等到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哎，我们来以暴力行为去处理。如果真的就是暴力行为，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话，可能就让我们没有办法想出更好的办法。
1: 养成习惯了呀。
0: 是
1: 啊、嗯，我曾经有个朋友哈，就他特别相信我跟他输出的很多道理哈，他说但是呢，如果孩子作业写不上的时候，哎，我打他两下他就会写了。他说单举你这理论了，没有什么意义。后来吧，我就想，哎，他在现实层面觉得打他两下，孩子立刻就集中注意力，嗯、就在这个慌不择路情况会写了。我后来分析哈，因为他说这种情况呢是在孩子的低年级，
0: 嗯，
1: 所以低年级所谓答不上呢，他可能是溜号了，可能是在半会不会之间一打孩子一应激，他可能瞬间反应上了。
0: 嗯，
1: 但是呢，你比如说你上高中。都不用上高，你在初中再试试。说因为这个题做错了，你打他一下他就会了。那我也赞成打呀，但是现实层面中这是不可能的。
0: 是。
1: 可是你看，有的家长哈、啊、就特别可爱，就也特别可笑，就是他用这样的某一次的反馈来论证，你看我这个打孩子，他不仅应当，而且有效果、
0: 嗯。
1: 我一打他就会了，就这件事哈、啊，给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最后证明，他打的孩子、嗯，他小学可能暂时是会了，实际当下解决了他陪孩子写作业他的焦虑的问题，
0: 嗯嗯、
1: 打就快点结束就过去了，是吧？
0: 是。
1: 可是长久看，那个孩子也没有考上特别好的学校，因为我不相信在恐惧中，然后被打的孩子。他能够变成他学习的内驱力和能力、嗯、一定会变成摧毁他学习的东西。
0: 是
1: 长远看。
0: 是田姐，你刚才提到了恐惧哈，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其实打孩子的在这个时代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大多数，更多的一部分是说我们就真的制造一种恐惧，让孩子觉得哎，他有可能会打我，我得赶紧好好的。
1: 哎，这个事儿我给你讲一个关于我的这个反面案例哈。其实我现在在这里道貌岸然的说着，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特别顽劣的时候，
0: 嗯，
1: 也不止一次的气到我当下觉得没有办法。但是说实话哈、啊，一个是我儿子小的时候长得特别干瘦嘛，
0: 嗯，
1: 特别瘦小，我下不去手啊。你说这个千辛万苦生出来的小孩，另一个就是，其实我也很坚定的认为人是没有资格打孩子的。但是有一次吧，他就特别淘气，然后我就半开玩笑的说，我说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可能也会像别的爸爸妈妈那样对你进行体罚，我要动手了、
0: 嗯、制造点恐惧。
1: 他因为鉴于我们亲子关系都比较好，比较放松，他敢于说实话嘛，他笑嘻嘻的说那有什么，妈你要实在生气那你就打我一顿，人别人孩子都被打了不也没怎么样这个意思、
0: 嗯、
1: 就把我逼到这个墙角了，就说你要是不打他吧就好像还不行。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因为他特别具体的事儿我很愤怒哈、啊，我说要不这样，我说咱俩试一下，就试一下。

0: 你感受一下被打是什么滋味。
1: 嗯嗯，
0: 我俩认真的商量了一下，说打哪儿，打屁股吧啊！一般我们家长会选择打孩子屁股，说就是我们小时候老话说你打脑袋不打坏了打傻了吗？我儿子就认真的撅在那儿，然后撅着屁股在那儿等我，我就抡足了我的手臂，我确实是认真的打算让他尝试一下被打是什么滋味啊！当时打完我觉得手有点麻，其实打得挺疼的，
1: 是。
0: 我儿子就挺
1: 哭了没？
0: 没有，他挺诧异。但是既然这是我们发起的一次实验哈、啊，就他我也确实不是因为在愤怒的情况下打他，然后他有点震惊，后来说妈挺疼啊，要不以后还是别打了。我说好，就这是我们俩关于一次打和被打的这个实验哈、啊。说现在想起来，其实有点愧疚。我当时还是比较狡猾，我可能就是在要动手和不好意思动手之间选择了这种恐吓他的方式，就你看你打还是挺疼的吧，其实难免有震慑他的意味哈、啊。我现在想啊，如果我穿越到当年的话，我可能在那个情境下我还有更好的办法。实际上就是我戳穿一下自己，我现在分析本质上还是对他的一种震慑，是吧，你别看我不打你，
1: 是，
0: 但是我出手的话你也会很疼的。我们说回来，为什么不能打孩子哈、啊、你都突破法律边界了。我们家长可能都听说过反家庭暴力法，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男人不准打女人，其实不是那样的，它的本质是在家庭中就不可以出现暴力，就比如说男的打女的肯定不行，你女的打男的也不行，是吧，然后你大人打孩子也不行，你成年人打老人也不行，所以那你说你打孩子，而且不止一次的打孩子，其实都突破了法律的边界了。这往大了说挺严重了。现在孩子们普法的这个意识是很强的，我在互联网上看到过，有的跟孩子跟家长发生冲突，家长应该是动手了，孩子自己出去报警了，
1: 警察来了，是，
0: 对，你快来管管我妈，她打我了，我为这样的孩子点赞。就是说你了解法律上规定家庭之间就是不可以有暴力的，没有原因，没有任何原因，就有的事情是不需要原因的，说啊那你看他如果生气了，他这个语言太过分了，把我逼到这个程度了，他犯错误了，你犯错误按犯错误的处理，但是暴力就是零容忍的。
1: 是，
0: 我觉得所有的家长都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你不用找任何借口，就是如果你有一天打得过重，哪怕不重，孩子报110那是可以的，上升点高度往严肃了说，打孩子这件事首先是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公民，难道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突破法律的底线吗？是吧，所以就是这个底线是要有。实际上另外他突破了孩子身体的边界，你看我们这两年可能年轻人就特别流行讨论边界哈，我觉得在人和人之间边界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就是你边界清晰的人，你作为一个个体，然后你重新和别人形成合作，在社会中，在团体中，这样每个个体之间他们才是和谐有序的。但是你说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反正你都是我生的，特别是对于妈妈打孩子哈，妈妈打孩子呢也很常见，就用半圈话说，有的时候嫌弃孩子我也不能接受，就是啊我就拧了他一把，那你在干嘛呢？你在突破孩子身体的边界。说有的孩子看起来哈、啊、自主意识特别强，到哪里呢信心满满，然后对于任何一种环境他都不卑不亢。那有的孩子呢就特别瑟缩，就是这个退缩哈、啊，或者是在儿童幼儿期就要不特别粘人，要不就特别霸道。为什么呢？因为家长突破了孩子身体的边界。你看他特别小的时候，小孩说妈妈抱抱，他是喜欢粘在你身上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边界依然是有的，但是他是亲密的紧密的。那当孩子大了一点，比如他会走路了之后，能够非常熟练的走路，不需要你再抱着他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的边界是很清晰的。你不断突破一个孩子身体的边界，他未来很有可能被貌似亲密的熟悉的人突破身体的边界，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家长让他有一种这个适应性，说啊其实我的身体边界是可以突破的。其实你打他巴掌，你踢他一脚，你打他屁股，你都在突破他身体的边界。你看人在物理上身体是有边界的，皮肤是屏障，是吧，这他说句通俗的话，他是把我和世界和他人隔开的那部分，但是你用你去削他了打他了。

0: 对吧？你在突破他身体的病，
1: 是
0: 吧？因为我妈生气了就嫌弃我一下，是吧？她不一定暴打孩子，那有的呢，父亲确实是很用力的在打孩子，
1: 是，
0: 还甚至有的夫妻双打。那你说孩子的世界是认知，主要是从家庭来的，在他小的时候啊，那么他的认知就是所谓的爱我是可以修我的，是吧？就是所谓的亲密的人是可以突破我身体边界的。
1: 嗯，
0: 那如果将来他遇到了其他的，特别是不怀好意的貌似亲密的人，在突破他边界的时候，他会意识不到这是问题，他也没有能力保护他身体的边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啊。我曾经看到有的网友说，他大学的时候上同学家里去做客，然后他看到同学的家里边说话是友善的，大家是欢乐的，在一起能够谈天说地，说说笑笑的，就他震惊了，说啊，
1: 还能这样，
0: 家庭还可以这样吗？
1: 是，
0: 孩子还可以这样和父母平等的说话吗？你看他用了震惊这个词儿，那我们大多数正常家人觉得这是我们的常态呀。
1: 嗯，
0: 那你想一个没有经历过的孩子，他会把这种视为异常，而且如果他没有上朋友家去看，他甚至想象不到世界上有这样的家庭。
1: 嗯，
0: 那你说对他后续的影响是什么？
1: 是是，当然同时孩子也看到了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潜移默化成为了他应激去处理问题的一些方法。
0: 那一定是的，一定是的，突破了他身体的边界，可能对他后续带来很多的麻烦哈。另外打孩子也突破了孩子心理的边界。
1: 嗯，
0: 就孩子的心理边界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一个孩子能够好好的所谓心理健康的生活下去哈，那么他一定要有安全感。你看这些年我们这个探索心理的人听到的特别这个高频的一个词儿就是安全感，是吧？哎，这个安全感、依恋关系等等，那他从哪来的？他是从亲子关系来的。
1: 嗯嗯，
0: 从婴儿和他的照护者之间的关系发展来的。他的心理的安全感是这样建立的，就是我好像出生之后有个叫家这么个东西啊，然后我家里头还有对我照顾的很好的亲人，然后我非常的依恋他们，我们在和他的互动中，我慢慢的长大了，然后他就相信说啊，你看我的家是安全的，我爸爸妈妈对我是亲近的，是不伤害我的，然后呢，我会推广的认为这个世界是安全的。其实一个人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有能力，再怎么学习好，再怎么得到了高薪，如果他在任何一个年龄段觉得这个世界危机重重，不安全，那么他的幸福感是非常低的，因为他害怕嘛。
1: 嗯，
0: 害怕，其实人长期的害怕、恐惧、焦虑，他一定会带来他身体上的负担，就是形成他身体上的很多症状，这个人是很难身心健康和幸福的。所以你总打他，那么你就突破了孩子的心理边界，他这种对于世界本来应有的安全感几乎建立不了。
1: 嗯，
0: 他建立不起来，就是你说睁眼睛看见的是谁？是妈妈、爸爸，是家里的亲人，然后他们不停的在削我，是吧？你说他们打我，我还打不过，他们啥时候打我，我还不能预测，是吧？
1: 嗯，
0: 然后那我怎么办？我感觉这个世上危机重重，他会有一种风声鹤唳的杯弓蛇影的这样一种生活习惯。
1: 嗯，是，
0: 所以他的心理边界被突破了。刚才我们说身体上的边界，心理也一定是要有边界的。你看一个大约两三岁的孩子才会说我，在此之前哈，他都没有什么边界，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那个过程恰恰是他建立边界的过程。突然有一天他不用人称代词说我了，你像我儿子小名叫小康，他说话很早，他刚会说话的时候他会说小康要出去玩，小康想妈妈了，他不会说我呀，很有趣的啊。突然有一天都说我了，那个时候他可能这种自我的认知、心理的边界开始清晰了。不管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你打他，你都会破坏了孩子心理上的边界。而这种东西一旦破坏啊，就破坏他很容易。
1: 嗯，
0: 你打他个三五回，打他个十年八年的，你十二岁之后，孩子十二岁之后，你不一定打动他，长得比你高了哈，这些年足够了，足够他用一生去修复，且未必修复得了。我们甚至不处理都比我们打他一顿要强，因为你的后患太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其实很多时候田姐你知道吗，打孩子，孩子没有去了解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反而呢你转身离开，让他冷处理，让他冷静一会儿，他能够反思自己的问题，
0: 对，
1: 但是你打了就不一样了，他可能就不再反思这个事儿了。
0: 你说这个非常好，你说这个可能比如说在小学阶段的孩子，
1: 嗯，
0: 其实大体都知道
1: 是
0: 是
1: 的，
0: 就是我突然间特别的不讲理的要做一件事情，他意识到自己是不那么在理的，
1: 嗯，但是自己可能还控制不住这件事情，他还想做，然后他就做了。
0: 对，做了之后呢，如果家长冷处理指出来说你这样做不对，
1: 嗯，
0: 或者说就是太糟糕了，那么我要对你采取惩罚措施。我这个一定要这个声明一下啊，惩罚和打孩子两码事儿，我们是可以事先约定惩罚办法的，是吧？因为你错了嘛，咋办？事实上我觉得惩罚也尽量少做啊，
1: 嗯，
0: 就像你说的，如果你打他一顿，孩子本有的是非观和这种有点愧疚的说我其实我也知道不对，
1: 对，
0: 但是既然你打我一顿，这事可抵消了，
1: 过去了，
0: 哎，对，
1: 是，
0: 就既然你打我了，然后你也没有教我面对这种不耐受的情绪和事件的时候该
1: 怎么
0: 处理，
1: 是
0: 你一打我看完这事过去了，
1: 嗯，
0: 家长甚至的感受说你看一打好了吧，
1: 好了
0: 好了，
1: 嗯，其实没有真的好，也没有真的过去，
0: 对，而且用我的话说，其实它是有很多隐患，你只不过就是扬汤止沸了，为了一时的大家出气，然后把这事儿掩盖住了，说好像过去了，其实它是你和孩子在埋雷，而且你埋的雷更大，
1: 嗯，
0: 比孩子的大很多，
1: 是，要想真的是去解决一个问题，还是有另外的办法去跟孩子去探讨去解决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深入往下再聊说打孩子的，嗯，这个后果，打孩子的本质哈，
1: 嗯，
0: 那下一个就是突破了亲子关系的边界，刚才我们说法律边界是这个身体边界心理边界，同时也突破了亲子关系的边界，亲子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种关系，但是这里一定不应该有暴力，
1: 嗯，
0: 而亲子关系它也是有边界的，你看我们这两年我们年轻人愿意探讨的是比如说共生，说这个我妈妈快把我吞噬了，她说啥都是为了我，她只是为了我活着，那这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也是不科学的，说俩太好了，哪舍得打你，你就是我的一部分，你就是我的命，是吧？这是一种。那另一种呢，就是你是我可以随便殴打和宣泄情绪的客体啊，我们学习心理学的人说这个客体啊，客体把孩子当成客体的话，那么你就是可以任我处置的，那这也是一种不当的亲子关系，是吧？就是在关系中我们刚才说你有权力的成分，是吧？然后你有剥削的成分，剥削他的情感，你宣泄你的情感，那么你突破了亲子关系的边界，亲子关系的边界说穿了，你在一对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春光明媚的三月，本来想去婺源看油菜花，但是却被照片里拥挤的人群给吓怕了。想去古镇找找老房子的旧时光，却发现人工的装饰越来越多，纵然美，但却少了从前的质朴。想去山林徒步登山，却又怕山路崎岖，春寒料峭。想吃点特别的美食，放眼望去又满是雷同。彷徨之间，小麦发现了一座特别的小县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的行程从此刻开启吧。这里有不亚于开化浦江的黄色花海，却偏偏知道的人非常少，有不亚于梅家坞的连绵高山茶园，却偏偏只是村姑采茶的地方，还有不亚于徽行古道的国际登山步道，却偏偏只有老外和当地人才会常常游走，不亚于乌镇西塘的质朴小镇，多少年过去了也还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不亚于舟山的原味渔村，直到今天还仍然是村民捕鱼打捞的休闲姿态，还有不亚于象山的渔家海鲜盛宴，美味地道还很实惠，

小县城就是宁海，它是宁波南部的一个小角落，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上低调地存在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是中国的普吉岛，森林温泉常年稳居华东第一，静谧质朴的钱塘古镇还被艺术家陈逸飞选作电影《理发师》的拍摄地。今天小麦就带你走进宁海，走进这样一个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山连着水，城靠着海的小县城，看一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神奇的魔力呢？一到了春天，多少人哭着喊着要去婺源看油菜花，可是到了那里，却又被人满为患的场景毁了观赏的心情。其实要想看油菜花，宁海的桑洲镇也有一大片的金黄任你欣赏。桑洲的高山缓坡是很多的，再加上桑洲民风淳朴，农民勤于耕作，所以金黄的油菜分布在富有层次感的梯田山坡上，错落有致。等到山雾升起的时候，全镇2600多亩连接成片的油菜花被层层云雾环绕，仿佛置身仙境。当白茫茫的云雾散去，可以看到金黄的油菜和绿油油的茶叶黄绿交错，这片大地又瞬间变成了一块调色板。沿着连绵的盘山公路徒步向上，你会发现从每个角度观赏油菜花都是非常不同的。远看似金蛇狂舞，近看又简单淡然，一簇簇一齐齐地扑面而来，到了眼前又是一抹朴实的金灿灿。在半山腰仔细端详过的小花，再到山的顶峰去看，又变成了漫山遍野起起伏伏，实在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看着你走过的盘山公路如丝带般点缀着花海，不远处还有高高低低的房屋，相信一幅优美的田园画卷绝不会辜负你一路向前的期待。赏花之余，我们来品一品浙江十大名茶之一的望海茶，这也是不错的休闲体验。在桑洲，大片大片浓绿的茶田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你时常可以在这里看到姑娘们是一边采茶一边哼着小调，而这里的品茶节如今也成了桑洲的一大看点。品茶、闻香、茶艺表演、采茶大赛，如此也是不虚此行。如果你一不小心错过了春天的油菜花海，那也不用担心，夏天的彩色水稻田同样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好好的稻田硬是被可爱的农民弄成了奇异的画风，鲤鱼、茶杯、帆船、八卦等图案分别以紫红、暗黑、金黄、绿色四种颜色展现。站在黄金栈道上，可以远眺到清晰的图案，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稻田，分明就是活灵活现的绘画。这个地方既然叫宁海，那自然是有着一片大海的，只不过宁海的海在浙江似乎还没有什么名号，它的海产不如隔壁的象山，它的旅游不及远一些的舟山，但是淡然的它似乎并不在乎这一切，安安稳稳地过起渔民们小百姓的生活，也许才是它的希冀。一连串的小岛屿像镶嵌在一块翡翠当中的精灵，那是强礁群岛，有人说它是海上千户岛，而在这些小岛当中，有小普陀之称的横山岛是最美的。在东部沿海最平静、水质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里，横山岛是海天相接的那个点，不失粉黛的美人。很多宁海的本地人都不知道，强礁镇还可以体验渔船出海捕鱼，他们往往一大早赶过来，买完新鲜的海产就匆匆回家了。但是作为来这里旅行的人，小麦可千万不能错过做个朴素岛民的大好机会，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往回一箩筐海产，大青蟹、海胆、生蚝、鱼，真的是应有尽有。等到小麦返回的时候，便是一天中满载而归享用海鲜的最佳时间。在码头的鱼排档上吹着海风，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乐趣非凡。因为没有被开发的缘故，

上能看到杂烟店外挡风的半堵墙，会看见在码头售卖各式海鲜的渔民妻子，还有对着滩涂发呆的年轻船工。下午不那么忙的时候，街坊邻居会聚在一块打牌聊天，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里与世无争的样子。宁海有很多的古村落，他们没有经过精心的雕琢，不够精致，也不够秀气，可就是这份简单原始的美才是它的可爱之处。如果说乌镇是因为似水年华而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钱塘古镇就是作为陈逸飞一座理发师的拍摄地而为人所知的。故事里那个身怀绝技的理发师在乱世逃到了钱塘古镇，开始了一段波折的凄美爱情。陈逸飞是这样评价心目当中的钱塘的：古镇随处可入画，尤其是这里的镜，能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又有点陌生。来到钱塘古镇，感觉最特别的是河街并行的溪水长流的水渠。钱塘的祖先按照八卦的原理引水入村，挨户环流，这使得人们随时可以在门前水渠里洗脸、洗澡、洗衣、洗菜。溪水在门前屋后流过，身处其中就和走迷宫一般，但据说只要你逆着水流而行，就可以走出古镇。这古镇的八卦水系挽救了古代钱塘因为水利条件差而造成的粘城封堑的情况。为了纪念饮水祖先同豪，每逢元宵，钱塘就会锣鼓喧天，传遍山野乡间。钱塘之所以被称为儒镇，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批明清时期完整的以古寺旧宅为主体构成的古建筑群，青藤白墙黑瓦，石头镂花窗户，雕梁画栋门楼，苍凉中显现出曾经的繁华。看着这些古宅，你会惊讶于曾经的木雕技艺已经是如此的精湛，又不免感叹这些昔日华贵的古宅如今已是这样的苍凉。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宁海的美景，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进入美食的海洋吧。来到宁海，一定听过钱塘三宝。三宝就是老豆腐、空心豆腐和香干，都是和豆腐绕不开关系的。对于资深吃货来说，钱塘三宝的名气可要高过钱塘古镇。清鲜洁白如玉，口感细腻绵滑，托于手中晃动而不散塌，置于汤中久煮而不沉碎，这是钱塘三宝的三大特点，也是他们让人念念不忘的原因。上等的豆腐炸成金黄，撒点椒盐，趁着刚刚出炉咬上一口，真是清淡中藏着鲜美。便宜又好吃的豆腐，古镇中随便找家小店，味道都不会让你失望的。还有就是宁海的烤洋芋了，简单的洋芋加上腌教头、酱油、油、糖、老酒等配料调料，在灶火上烤，大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儿。这里所说的烤洋芋也不是平常说的烤，而是宁海人加入重料长时间煮的一种烹饪手法。在宁海的大街小巷，许多摊子都可以吃到烤洋芋。对很多宁海人来说，小学时候放学五毛钱一块的烤洋芋，简直就是童年不能忘却的回忆。宁海的味道有山间的清新，也有海风的鲜美，每一种美食都是这个独特的小县城专属的味道。为了更好地帮助消化，小麦喜欢吃完就到处走走。而说到徒步行走，大家就会想到徽杭古道。其实宁海的步道舒适又方便，早就被列入了国家文化遗产了。而沿途的自然风景不仅是视觉的享受，也是身心的陶冶。这是一条最近几年才建成的国家级徒步路线，相比其他古道或者是野外穿越，首次把户外旅游和健身结合在一起，统一完善的路标、太阳能救援杆，这些先进实用的设施无疑给徒步增加

了安全保障。如果说你觉得宁海的步道走起来太累，那就去试试徐霞客古道。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经两次到宁海，所走的路线后人就将其命名为徐霞客古道。这条建于唐代的古道沿途多是名胜古迹，徐霞客游记开篇的梁皇山，大大小小的溪涧瀑布，流水声震耳欲聋，很是壮观。有时候又是缓缓流出，如蚕吐丝。而有宁波世外桃源之称的野鹤丘，有万亩竹海，风萧萧拂过片片竹林，会让人想起卧虎藏龙里的打斗场景，边走边看，让自己感觉不那么疲惫。这里有山有水有花，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小麦相信总有一样会吸引你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4:00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6: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固住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每天下午四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2: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1: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3: 一起去吃饭，
4: 一起看电影，
2: 一起逛街吧。
1: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 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5: 我爱鲅鱼圈，
1: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长安逸动。作为长安旗下的经典车型，长安逸动经典版日前正式上市，售价为8.79万，现金礼后售价为6.49万。同时官方同步推出了三大购车权益，现金礼为限时享受23000元购车现金优惠，保养礼为限时499元购2年或4次基础保养，流量礼为终身免费基础流量，3年免费娱乐流量，每月为2G。通过车型的外观来看，作为新增设的版本，其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具体来看，其采用的是无边界的前格栅设计，搭配着两侧狭长的竖置光影 LED 大灯组，整体呢有着较强的时尚感。

通过车尾来看，该车采用的是贯穿式的星云冠影尾灯组，那么配合双边共双排气的布局，营造出了非常不错的运动气质。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为4770 1840 1440，轴距是2765毫米。在内饰方面，该车采用环抱式座舱，搭配13.2英寸中控屏、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屏、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以及游艇式的换挡杆造型。同时呢，该车将会配备全车6枚扬声器、540度全景高清影像，同时支持 3D 显示、智能开启、透明车身、倒车入库等功能。那么在动力方面呢，该车将会搭载500帕高压直喷新蓝鲸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41千瓦，峰值扭矩为310牛米。与之所匹配的是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那么根据官方的信息来看，其 WLTC 综合油耗低至每百公里6.4升，加92号汽油即可。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尊戒。最近呢，记者从互联网当中获取到了一组疑似尊戒 SUV 车型的专利图片。从专利图上来看呢，该车 SUV 车型采用了与尊界 S800 相似的家族化设计，同样拥有着超大的车身尺寸，预计呢仍然将会定位为一款旗舰型的 SUV。 不过根据相关渠道人士表示，该专利图或是废案，仅做外观专利的保护用途。那么根据此前所曝光的专利图片来看呢，外观上尊界 SUV 车头采用的是 C 型的车灯设计，预计和尊界 S800 一样是双百万像素的星河大灯，前包围保留着网状的进气格栅，车顶处呢则是配备有896线的激光雷达。通过车身的侧面来看，新车车身长度非常的夸张，后门的尺寸要远超前门，预计新车呢也将会配备电动门。作为亮眼的 C 柱的区域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宽阔，同时还搭配大尺寸的半封闭式轮圈，门把手的样式呢看上去将会是全隐藏式。车辆尾部专利图上显示的仍然是贯穿式尾灯，并且搭载了一整块看上去像是镀铬面板的装饰件。据推测呢，或将是引入多层的映射设计，进一步体现出动态成像的效果。其实呢，从目前的一些谍照以及前不久尊界 MPV 车型 V800 在工信部申报的信息来看，尊界 SUV 车型整体设计将会和 MPV 车型较为相似。

我们再来看一下纯奇 M6。 最近呢，记者从广汽传祺官方了解到，2026款的纯奇 M6 MAX 正式上市，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为 9.98 万到 11.98 万元之间。正系双补价为8.88万到10.76万元之间，同时官方还推出了置换礼、金融礼、流量礼等多项的上市权益。新车还换装了更大尺寸的液晶仪表以及中控屏，同时还针对智能化配置以及辅助驾驶等方面进行了升级。通过新车外观来看，整体采用的是全新的直瀑式前脸，配备矩阵式 LED 前大灯，同时呢，车辆提供17英寸或18英寸轮圈。新车尾部配备的是星翼之盏 LED 贯穿尾灯，星翼式的扰流板带着 LED 的高位刹车灯，看起来呢非常的动感。车身的比例方面，长高分别为4793、1837、1730，轴距是2810毫米。在内饰方面，车辆

将会全系标配 10.5 英寸仪表屏加 15.6 英寸的中控屏，将提供黄色和棕色的内饰颜色。同时车辆将会搭载 RDGO 6.0 人机交互系统，升级为高德地图810版本。那么在其他配置方面呢，新车一二排座椅将会提供通风加热功能，配备三排可翻转式魔术座椅。车辆的后备箱最大容积呢可以达到1100升。动力层面，车辆搭载的是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77马力，最大扭矩270牛米，配备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器，官方零百加速时间为9.4秒。

我们再来聚焦吉普。在与广汽汽车失去合作退出中国市场之后，最近的吉普再次官宣即将国产。日前，东风汽车、斯特兰蒂斯集团、神龙汽车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本次合作总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通过在中国共同生产标致和吉普品牌汽车，来进一步拓展两家公司长达34年的合作伙伴关系。上述产品将会面向全球市场进行销售。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计划自2027年起，在其武汉工厂于项目初期生产标致品牌的两款全新新能源车型。新车型将会基于该品牌在2026年北京国际车展当中所发布的全新概念车的最新设计语言所打造。产品将面向中国，同时将出口至海外市场，助力标致品牌的全球增长计划。另外呢，上述协议还包括自2027年起，在神龙公司武汉工厂于项目初期生产吉普品牌的两款新能源越野车型，产品同样将会在全球市场进行销售。本次合作以产品资本赋能新能源智能网联技术创新，同时依托产品链的集群协同优势，整合全球化品牌与市场资源，全面推动神龙汽车面向智能化、国际化、绿色化进行进一步的转型和升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特斯拉。日前呢，特斯拉推出了超级充电服务包，1299元即可享受2300度的超充额度，约合每度电不到5.7毛钱，期限为6年或2300度电，其中包含服务费约1.3万公里能耗的销量，以先到者为准。目前特斯拉全国有超过2600座超级充电站，超过13000根超级充电桩，最大充电功率为250千瓦，15分钟补能大概可以达到250公里。

此外呢，特斯拉还带来了三款家庭充电桩的优惠价格。Cyber Violet 一机两用，家庭充电桩也能够变成随车充。现在呢是2.5折，1299元，包含国标40米的安装服务费。第三代家庭充电桩单向版现2.88折，为1400元，含国标40米安装服务。另外呢，第三代家庭充电桩三相版充电功率为11千瓦，现4.6折，为3299元，含国标40米安装服务。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小米汽车。最近呢，小米汽车官方宣布开始全量推送 OTA 1.1.6。本次 OTA 呢，属于一次大规模升级，涉及辅助驾驶、泊车、驾驶体验、语音交互。

娱乐等诸多的方面。那么此前呢，小米已经开启了限量抢先推送，现在呢正式的全量推送 OTA 1.16 版本。本次推送涉及速7、速 Ultra 以及预期车型。

据小米汽车官方介绍，升级内容非常之多，其中辅助驾驶升级增加了语音控制、车辆变道、调速等个性化的驾驶功能，同时呢还支持选择收费站、人工通道或 ETC 通道的通行功能。在泊车辅助方面，则增加了车外语音泊出和泊入功能，车外语音唤醒小爱同学就能够下达相关的指令。此外呢，在安全方面还增加了针对于前车的前向碰撞预警 FCW 功能，对前车的前车急刹可能会导致的追尾风险进一步进行提前的预警。那么智能座舱的升级点则是更多，语音交互呢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小爱同学能力也变得更强，甚至可以识别屏幕操作，相比于此前呢变得更加自然口语化。驾驶体验层面呢，转向手感支持独立调节驾驶模式进行了调整， Max 版呢则是升级了十分专业的大师模式。那么在影音娱乐方面的提升的主打情绪价值，比如说备受车主好评的萌宠功能，可以通过小米汽车 APP 生成自定义的宠物形象，这样的功能呢也获得了很多养宠物车主的高度认可。

想。最后，我们把视线聚焦在澳大利亚。根据当地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澳洲新车总销量为92,591台，同比增长了2.2%。其中，纯电动车型销量为15,185台，占比高达16.4%，相当于呢每卖出6台新车就有1台纯电车型，也创下了澳洲当地历史的新高。与此同时，传统燃油车销量大幅度下滑，市场格局在当地进一步迎来转变。电动化车型集体爆发的同时，燃油车市场大幅下滑，当月汽油车销量同比暴跌30.1%，柴油车下滑21.7%。除了政策对于电动化车型的激励之外，原油供应受到影响，油价上涨甚至出现了零散的短缺，也是燃油车在澳洲遇冷的重要原因之一。细分车型方面，比亚迪的海狮07以1780辆的成绩拿下了澳洲纯电车型的销量冠军。特斯拉的 Model Y 虽然同比大涨了193.6%，但是销量呢比海狮07少了近1000辆。比亚迪品牌整体售出7702辆，稳居品牌榜的第二位。另外，国产的车型，例如吉利的 EX5、极氪 7X 等中国品牌车型呢，在当地也表现亮眼。轿车领域，特斯拉 Model 3销量为403辆，比亚迪海豹为307辆。品牌呢，在澳洲也迎来了排名的大洗牌。丰田虽然同比销量下滑21.6%，但是仍然以15,185辆位居榜首。比亚迪升至澳洲的第二位，挤掉了第二、第三的福特和马自达。福特和马自达呢，现在排名在第5和第6位。排在3、4位的是韩国车企起亚和现代。

0: 掌声。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带您来了解一下开门杀的事故到底由谁来负责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开门杀事故到底谁来负责呢？为了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条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新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将会在今年的6月30号起正式的施行。解释二呢，共有12条，从责任的主体、责任的认定、赔偿计算以及规程规定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那么其中一个呢，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有关于开门杀的问题。在解释二当中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之下受害人的保障权益，乘车人开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受损害赔偿相对应的责任，实践当中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有的保险公司呢，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当就乘车人的责任向被害人赔付。为了加强对受害人的保障，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第二条正确界定了民法典第1213条当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第一款当中明确指出，被侵犯人也就是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同时呢，解释二当中还明确指出，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

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超哥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呢，常会邀请各位来推荐一首你最喜欢的由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暖。

0: 你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2018年大年初三，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刻。重庆民警杨雪峰却在一次普通的街头执法中被恼羞成怒的歹徒刺伤，再也没有回到坚守了21年的交巡警岗位。19年前，杨雪峰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
3: 我如果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是我语言行动的根本之套。
4: 20年前，他在街头救起了险些被拐卖的3岁小男孩汪泽民。
5: 小时候的事一直感染了我，现在我和杨叔叔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警察。
4: 面对车辆被扣、生活拮据的古稀老人，杨雪峰不仅为他购买了回家的车票，还将自己身上仅有的200多元钱也塞给他。在扑救交通事故火灾时，他奋不顾身，拎起两个灭火器，直奔燃烧的汽车。
3: 我们穿到那身警服，遇到那种事，别无选择。
2: 人民警察面对的是危难，播撒的却是光明。坚守岗位，不惧牺牲，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就是你最宏伟的纪念碑。时代楷模，杨雪峰。
6: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6: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7: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7: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7: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8: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9: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0: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 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宣。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宣综合广播，百宣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推荐一首你最喜欢的林俊杰的歌曲，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务。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0: 说请推荐一首你最喜欢的来自于林俊杰的歌曲。可以说呢，林俊杰啊，作为华语乐坛当中非常知名的代表性的男歌手之一呢，确实也创作了非常众多的耳熟能详的好音乐。那么看一看，大家一提到 JJ 林俊杰的名字，你首先能够联想到他的哪些歌呢？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 Wonderfree， 他所推荐的是来自于林俊杰的经典歌曲，编号89757。
1: 我不是浪浪浪浪的唱歌曲，爱我吧，我是广告，把这首歌曲。

听起来呢非常有趣，同时也非常科幻的一首歌曲啊。在2005年，当华语乐坛还沉浸在江南的烟雨朦胧时呢，林俊杰就带着他的个人第三张全新创作专辑编号89757，将我们广大听众的视线呢拉向了1000年以后的未来。我们细细品读这个歌词啊，它是以机器人的第一视角来描绘的啊，完整的讲述了一个人形机器人啊，这也是现在非常火的一个概念，是吧？人形机器人，它呢。

从指令啊，就是被 turn on 嘛，被开启的第一天开始执行的指令，到产生自我的意识，到爱上了女主人的一个全过程。啊，这个机器人它很厉害，说它会阅读，会下厨，会跳舞，会流泪，会喝醉，还会伤悲，是吧？哎，用非常朴素的语言，然后呢用一系列的动作完成了从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机械性再到人性的终极的跨越。这歌呢是在21年之前所创作的，当时呢我们人类就希望着能够拥有这样一个人形的机器人啊。21年过去了，现在呢机器人各式各样的都有啊，但是还没有达到我们理想当中那种境界啊。现在无非可能就是完成一些负重的工作啦，啊或者是跳跳舞啦，是吧？打打拳了哈，看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呢简单一点点啊。我们期待着这个人形机器人能够早日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也希望他们能够拥有自己的所谓的智慧吧。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所推荐的来自于林俊杰的歌啊，听友 Z 啊，他说呢，实话实说，真不知道他唱什么。其实林俊杰的歌还是很多的哈，如果要是一时半会儿没想起来呢，咱们可以听一听大家推荐的一些歌曲，真的这个经典的音乐还是非常多的。加个臭味儿，他说现在不怎么听了，大学的时候很火的林俊杰的江南一千年以后小酒窝，他说是不是暴露年龄了，是吧？你都是00后10后常听的歌，是不是？好，那么这个臭味儿呢一连呢就点播了3首歌曲，咱们按照先后顺序尽可能的也为大家来安排播放一下，先来欣赏一下林俊杰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专辑《第二天堂》当中的主打歌《江南》。

朋友来自于林杰的江南啊，这个听起来呢还是感觉到非常美非常悦耳的、啊、林杰的作曲天赋呢在这首歌里可以说是得到了一个这个非常淋漓尽致的展现啊。它是以中国五声音阶为骨架，宫商角徵羽，然后呢融合了当代 R&B 的一个流畅节奏，创作出了一段既古韵悠长又朗朗上口的旋律。

尤其是那段非常经典的歌词，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啊，这歌呢也是成为了非常经典的旋律记忆之一啊，已经是22年了，是2004年周杰伦所啊这个林俊杰所发表的第二张专辑《第二天堂》当中的主打歌啊，时隔22年过后啊，仍然是被无数人所传唱，非常经典的一首音乐。好，再来看呢，驾车我为所推荐的另外一首歌曲，也是属于啊林俊杰风格的中国风的歌曲，叫做《1000年以后》。

刚才上午点评我们的听友叫臭味儿说这个歌是00后10后也会听的歌曲啊，他说必须的是1910后。确实这林杰他的这个很多音乐啊非常具有他个人的一个特色啊，不论说是从他作曲方面还是他的这个非常独特的这种声音呢、啊、这种演绎的方式来看的话非常的好听啊。像这首一千年以后呢，他的作曲呢又达到了一个情感和旋律的非常完美的平衡。整个和弦的走向呢并不复杂很简单，但是呢却编织出了一个极具穿透能力的旋律线条。再加上呢和他的黄金搭档啊林秋离大师所创作出来的歌词，心跳乱了节拍，梦也不自由啊，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是吧，浅吻着你的额头，这些歌词可以说是在华语乐坛当中非常经典的告白歌词之一。好，由于节目时间原因呢，最后为大家带来的是由我们的听友大福团所推荐的《交换余生》。哎，这首歌曲呢，不仅有很多朋友很喜欢，最近呢，在很多的这个婚礼的现场啊，有很多新人也愿意呢，使用这首歌曲啊，来交换彼此的这个婚戒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由林俊杰所演唱的《交换余生》。那么伴随着这首音乐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捏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要翻开语文课本，去一个又高又美又凉快又神奇的地方，新疆天山。没错，课文里说七月的新疆最理想的是骑马上天山。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见过夏天还下雪的山呢？有没有摸过像绸缎一样清凉的雪水呢？今天我们就跟着课本一起去天山探险。哎，好音姐姐。

0: 天山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高呢？
1: 嗯，没错，超级的高。
0: 山顶上常年有雪，但山脚下却是绿油油的草原，五颜六色的野花，还有冰凉凉的湖水。今天我们就去那儿避暑，看风景，吃好吃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去过一个让你觉得哇好凉快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呢？你最喜欢那里的什么呢？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给我们哟。
1: 嗯，是的，别忘了加入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
0: 手机端的小耳朵们，记得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6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1: 嗯，好啦，快骑上我们的想象小马，出发去天山吧。
2: 闭上眼睛，你闻到梨香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读法，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3、2

0: 小朋友们，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我们坐在一匹温顺的小马上，沿着山路往上走，风吹过来，凉凉的，带着青草和野花的香味儿。忽然，眼前出现了一大片蓝色的水，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静静地躺在雪山脚下。这就是天山天池。
1: 我已经闭上眼睛在想象了。天池的水真的是蓝色的吗？
0: 没错，真的，而且啊，是那种特别特别清澈的蓝，像把天空剪下来铺在地上。天池的水是从雪山上化下来的，冰凉冰凉的。夏天站在湖边，就像站在一个大空调前面。当地人说，天池是王母娘娘的洗澡池，旁边的几棵大松树就是她的梳子呢。
1: 哇，这王母娘娘的梳子也太大了吧。
0: 没错，小朋友们去天池，第一站可以去湖边栈道。我们可以沿着湖边慢慢走，看水里的小鱼游来游去，还能看到水面上飘着小小的冰块。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定海神针，是一棵老榆树，传说啊，它能把湖水镇住，不让它泛滥。小朋友们可以摸摸它的树皮，许个愿望哟。
1: 许愿树，我要许愿能多吃几串羊肉串呢。
0: 没错，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叫做飞龙潭，那里的水从高处冲下来，像一条白色的龙在跳舞，水花溅到脸上凉丝丝的，就像在给你做天然的小按摩。站在瀑布旁边，我们会感觉到有小水珠跳到你的脸上和胳膊上，特别的舒服。天池旁边还有一片松树林，里面的松树啊，又高又直，像一排排站得笔直的士兵。地上铺满了松针，踩上去软软的，就像走在地毯上。小朋友们可以捡几个松果带回家做纪念，涂上颜色，做成小刺猬或者小圣诞树呢。

Hello，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天池看完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草原了呢？好运姐姐，没错，下一站就是纳拉提草原。纳拉提在哈萨克族的话里的意思是阳光照耀的地方。草原上的草软软的，厚厚的，就像一块无边无际的绿色地毯。小朋友们可以在上面打滚、翻跟头、追蝴蝶、放风筝。那里有没有我们喜欢的小动物呢？当然有了，草原上啊，有成群的羊、牛，还有马，当然还有特别可爱的旱獭。它们呀会从洞里探出小脑袋，东张西望，就像在跟你打招呼。不过呀，要小声一点，不然它们会嗖的缩回去。有的旱獭特别的胖，跑起来小屁股一扭一扭的，超级好笑。哎呀，我真想蹲在洞口等它冒出头来。当然可以呀，那叫旱獭观察员的任务。当地的小朋友还会给旱獭起名字，什么胖胖呀、圆圆呀、大耳朵呀。还有一个特别适合小朋友们的活动，骑小马。纳拉提有很多温顺的小矮马，专门给小朋友骑的。

0: 马儿慢悠悠地走，我们在上面一边一边的，就像坐在摇摇椅上。有的小马还会低下头来蹭蹭你的腿，好像在说你好呀小朋友。
1: 哎呀，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骑了，那那里有没有传说中的毡房呢？
0: 当然有啦，草原上啊有好多白色的毡房，就像一个个大棉花糖扣在地上。我们可以进去坐一坐，喝一碗热乎乎的奶茶，听牧民叔叔讲草原上的故事。毡房里面特别的漂亮，墙上还挂着彩色的毯子，地上铺着厚厚的花地毯，中间还有一个暖烘烘的火炉，晚上啊还能看星星。天山的星星又大又亮，像有人在天上撒了一把钻石一样，
1: 钻石一样的星星。那有没有流星呢？
0: 运气好的话是能看到的，看到流星的时候可以许愿，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说三遍你的愿望。哦对了，纳拉提附近还有一个超级神奇的地方，叫做巴音布鲁克草原，那里的河会跳舞，那条河叫做开多河，弯来弯去就像一条巨大的蛇在草原上爬。日落的时候，太阳倒映在每个弯弯的水面上，最多能看到九个太阳呢。
1: 哇，九个太阳，后羿射日都射不完呀。
0: 嗯，没错没错，这里就是后羿漏掉的九个太阳。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果子沟大桥，建在两座山之间，桥下面呢是深深的峡谷，车子开在上面，两边是绿绿的山，感觉像在彩虹上开车一样。桥旁边有一条老路，以前没有大桥的时候，人们要走山路绕好几个小时，现在有了大桥，嗖的一下就能过去了。

0: Hello，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这里是小耳朵听世界。我们逛了这么多地方，你们的肚子该饿了吧？今天我要带大家吃的是新疆的味道。好云姐姐，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不过锦鲤姐姐啊，我听说啊，新疆的菜都特别的大份，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新疆人啊特别的好客，菜端上来盘子呀比你的脸还大呢。第一道菜呢就是土豆、青椒、红椒，还有宽宽的面条泡在汤汁里，鸡肉嫩嫩的，土豆软软的，面条吸满了汤汁，一吸溜就进嘴里了。吃大盘鸡的时候，新疆人还会配一种叫做皮带面的面条，因为它又宽又长，像皮带一样。小朋友可以跟厨师爷爷说不要辣，他们就会做成番茄味的，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这里有面条还有菜，好像是饭菜都有了啊，
0: 很全的
1: 啊。这一吸溜我都听见声音了，那还有别的吃的吗？
0: 当然还有啦，还有我们小朋友一定会喜欢的手抓饭，用羊肉、胡萝卜、黄萝卜、葡萄干和大米一起焖出来的饭呢，是金黄色的，甜甜的，香香的，真的可以手抓着吃哟。最神奇的是里面藏着甜甜的葡萄干，像在饭里藏了一个小宝藏。
1: 咦，用手抓，那这抓完了以后妈妈会不会骂我呀？
0: 可以先洗一洗手啊。在天山用手吃饭是传统，当然了你也可以用勺子。还有我们的美食烤包子，外面呀是脆脆的皮，里面是羊肉和洋葱，刚烤出来的时候热乎乎的，咬一口汤汁就流了出来。烤包子呢长得就像一个小枕头，金黄金黄的，一口咬下去咔嚓一声，酥皮啊掉一地。
1: 哎，这个我知道，咱红旗大集就有烤包子，我以前去买过，特别爱吃，
0: 可以去尝一尝
1: 啊。等有时间啊，我要去新疆再尝一尝。那听说这个新疆最出名的是羊肉串，羊肉串有什么特别的吗？
0: 新疆的羊肉串啊叫做烤肉，肉块特别特别大，一串呢就能吃饱半顿。烤的时候啊，叔叔会撒上盐、孜然和辣椒面，火苗舔着肉块滋滋冒油，站在烤炉旁边，香味飘过来，你一定会忍不住说，叔叔再来十串。
1: 十串那得吃成小胖子了。
0: 还有一个呀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叫做馕，馕呢是新疆人的主食，像一个大圆饼，上面压着花纹，烤出来金黄金黄的，刚出炉的馕呢外脆里软，掰上一块蘸着酸奶或者是羊肉汤，超级的香。馕放干了也不会坏，可以挂在脖子上当一个零食项链，边走边掰着吃。

0: 如果你觉得干，还可以尝一尝我们这里面的特色卡瓦斯，是一种喝的用蜂蜜和面包发酵做的，甜甜的，带一点点气泡，像没有酒精的啤酒一样。还有新疆的酸奶，特别的浓郁，像是在吃酸奶味的冰淇淋。饭后的甜点嘛，有纳帕里勇，一层一层的，像千层饼，里面夹着奶油和蜂蜜，咬一口软软的，甜甜的，像是在吃云朵。还有水果也不能错过，比如说哈密瓜和葡萄，新疆的水果呀特别的甜，咬上一口汁水能流到我们的胳膊肘呢。
1: 胳膊肘那得多少汁啊？
0: 相当多汁哟。新疆的水果都是会喷水的，小朋友们去天山一定要尝一尝。好，杰尼姐姐说的这些东西哟。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话语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

0: 掘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了，猜猜看，为什么猩猩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1: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0: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
1: 知识小百科，三分钟冒险，现在。

0: 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好运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提问。
1: 没问题，锦鲤姐姐请出题吧。
0: 第一个问题，课文《七月的天山里》，作者骑的什么上山的呢？
1: 骑的是马，因为天山山路途，骑马比走路轻松，还能看到风景。
0: 第二个问题，天池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
1: 是从雪山上融化下来的雪水，所以特别的冰凉，特别的清澈。
0: 在那拉提草原上，小朋友们可以看到什么动物？
1: 可以看到旱獭，它们从洞里探出小脑袋，胖乎乎的，特别可爱。
0: 巴音布鲁克草原上，日落时最多能看到几个太阳？
1: 能看到九个，因为河水弯弯曲曲，每个弯里都倒映着一个太阳。
0: 新疆人喜欢用什么方式欢迎客人呢？
1: 可以端出大盘的食物，比如大盘鸡、手抓饭、烤包子，还会请你喝奶茶。
0: 夏天去天山为什么要带外套？
1: 因为天山海拔高，白天凉快，晚上会更冷，所以啊，夏天也要穿外套。
0: 国子沟大桥建在哪里呢？
1: 建在两座山之间，桥下面是深深的峡谷，开车在上面就像在彩虹上飞。
0: 去天山旅游要注意些什么？
1: 第一，不要乱丢垃圾，保护草原和湖水。第二，不要随便摸小动物，尤其是旱獭。第三，骑马要听叔叔阿姨的指挥，不要乱跑。第四，馕和烤包子刚出锅很烫，要吹一吹再吃。最重要的是大声背一遍七月的天山。
0: 完全正确，小耳朵们，你们记住了吗？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节目当中呢，又邀请到了一位可爱的小嘉宾，他今年啊上三年级。今天呢，他要给我们讲一个成语故事，叫做鹬蚌相争。那他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小朋友叫做王轩李博。轩轩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王轩李博，今年上三年级了。
0: 轩轩你好，这好运姐姐啊要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平时在放假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呢？
1: 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去公园踢球，还喜欢听故事画画。
0: 踢球的小朋友可是超级有活力的。那你有没有和好朋友抢过东西呢？
1: 有一次抢过积木，后来我们轮流玩就不抢了。
0: 那你做的真棒。今天啊，你给我们带来的成语故事叫什么名字呢？
1: 叫鹬蚌相争。
0: 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讲的是鸟和贝壳打架，结果被别人抢走了，对不对？那你知道鹬是什么鸟吗？
1: 是一种嘴巴长长的鸟，喜欢在水边抓鱼吃。
0: 那蚌呢？
1: 是贝壳，有两片硬硬的壳，合起来很紧。
0: 说得非常好。那我们呀，一起来听一听王轩李博讲鹬蚌相争的故事。
1: 刚刚下过一场大雨，云开日出，天气真暖和。一只大河蚌出来晒太阳，张开两个大蚌壳，露出雪白的肉，舒舒服服地躺着。正在这时候，从天上飞过一只大鹬鸟。呀，这么好吃的蚌肉，我可不能放过它。想着，它呼的一下飞下来，伸嘴就去啄蚌肉。大河蚌急忙啪的一声把两片硬壳合起来，把鹬鸟的嘴紧紧夹住了。他们俩你啄我夹，谁也不让谁，谁也不肯放松。鹬鸟气喘吁吁地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干死你。河蚌也来了狠劲儿，哼，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饿死你。他们俩正争得热闹呢，一个老渔翁看

0: 见了就过来抓，玉鸟想飞飞不了，河蚌想跑跑不掉，老渔翁一伸手把他们俩一起捉去了。
1: 嗯，谢谢轩轩讲得真清楚。那好运姐姐想问问你啊，故事里的玉和蚌争来争去，最后是谁得到了好处呢？
0: 渔夫他们打架的时候，渔夫把他们一起抓走了。
1: 嗯，非常好。那这个故事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0: 告诉我们两个人吵架打架，最后可能让别人占了便宜，最好是商量着来，不要争。
1: 哎，说得非常好。那如果啊，你和你的同学抢一个玩具，你会怎么办呢？
0: 我会说我们轮流玩或者一起玩。
1: 哎呀，真棒。那如果啊，你看到两个小朋友在吵架，你会怎么办呢？
0: 我会走过去说，你们别吵了，一人玩一会儿好不好？
1: 嗯，这就是故事里的小渔夫啊。不过啊，你是去帮忙的，不是去占便宜的。那接下来啊，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我们的小耳朵。歌曲回来以后，我们的节目还要继续哦。

在这趟乡间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一起听。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接下来啊，我们的王轩李博要给我们带来一首诗朗诵，名字叫做《诗词里的春天》。那轩轩啊，你平时在学校学过哪些关于春天的诗呢？
1: 学过《春晓》，还有《咏柳》。
0: 嗯，那《诗词里的春天》这首诗里有你认识的句子吗？
1: 有。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就是我背过的。
0: 那你最喜欢诗里的哪一句话呢？
1: 我喜欢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因为读起来像在唱歌。
0: 嗯，那你在朗诵这篇内容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呢？
1: 想着春天的花草，还有暖暖的风，还想着我和爸爸在公园里放风筝。
0: 非常好，那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王轩李博带来的《诗词里的春天》。
1: 如果你要写春天，你就不能只写春天，你要写白居易的《草长莺飞》：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写贺知章的比喻：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写王安石的思乡：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写白居易的《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写朱熹的《归律》：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写杜甫的《春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写苏轼的《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写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写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千百年来文人墨客，评了又评，说了又说，落于笔下，便是诗词里的春天，关于心中，便是春天里的永恒。所以要写春天，哪能只写春天。春天是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是孟浩然的《花落知多少》，是刘禹锡的《病树前头万木春》。写春天就要写北方的羌笛声，南方的烟雨，写儿童归来放纸鸢，青春奋发万木逢春。

0: 少年正当时。
1: 嗯，谢谢轩轩，读得太有画面感了。好运姐姐觉得自己好像站在春天的草地上，风吹过来暖暖的，也仿佛听到拂堤杨柳醉春烟的时候，脑子里出现了一排绿色的柳树在风里轻轻地摇。那轩轩啊，你觉得春天是什么颜色呢？
0: 是绿色的，还有粉色的，绿色的草，粉色的桃花。
1: 那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形容春天，你会怎么说呢？
0: 春天是一个暖暖的，花花的，笑笑的日子。
1: 哎呀，说的真的是太美了。那轩轩啊，你以后还会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吗？
0: 会的，下次我要讲一个更长的故事，还要背一首自己写的诗。
1: 哇，自己写诗，我们好期待呀。那也非常感谢轩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轩轩啊，和小朋友们说再见吧。
0: 再见，我是王轩李博，谢谢大家。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就要结束了。我们从天池出发，摸了定海神针，看了飞龙潭的瀑布，还在松树林里捡了松果。我们在那拉提草原上骑马、追蝴蝶、看汉塔，还进了毡房喝了热奶茶。在巴依布鲁克草原上，我们数了河里的九个太阳，还像在彩虹上一样开过了果子沟大桥。美食时间，我们吃了大盘鸡、手抓饭、烤包子、羊肉串、馕，还有我们的纳帕里友甜甜的哈密瓜。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知道了天山的水从哪里来，为什么夏天也要穿外套，还知道巴音布鲁克的河里能看到九个太阳。我们还听了王轩李博讲的鹬蚌相争，朗诵了诗词里的春天。课文里说，七月的天山最理想的是骑马上天山，希望有一天小朋友们也能真的骑上小马，走进那蓝宝石一样的湖水边，踩在那软软的草原上。愿你们的心里也有一座清凉的开满野花的天山，无论夏天多热，都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安静又美好的地方。真正的美景就像好朋友一样，你想着他，他就会在心里发光。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深厚的世界。小朋友们晚安啦，今晚做个好梦，晚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0: 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

0: 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1: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6: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7: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6: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8: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9: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0: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9: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1: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3: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密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2: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4: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一个新的职业赛道吧。
15: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7: 我们打造了十余类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

0: 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余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 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0: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9: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4: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4: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3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7: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

0: 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4: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5: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5: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

0: 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3: 记录简单的快乐。
2: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3: 7:00 PM。
4: 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5: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4: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6: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7: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0: 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5: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莽。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春日才逢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荣华总是三更梦，富贵还童九秋霜。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今天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接着请您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昨天咱们是听到了双槐树的上半部分，今儿咱们来收听下半部分。
7: 姑娘穿的呢是花盆底儿的鞋，本来走道就得稳当，踩砖的时候一不留神脚底下一歪，扑通

0: 坐在水坑里边，衣裳也全湿了。这一湿不要紧，没有这么巧的事儿。斜对门，咱们刚才介绍有个容易斋，容易斋呀、啊，给人家糊个顶棚啊，刷个油漆呀、啊，是干这个活的。哥俩哈，姓赵，赵老大，赵老二。赵老大是两口子，这赵老二呢，孤身一个人，跟着哥哥，跟着嫂子一块儿过日子。今天呢，哥哥告诉他了，去出去谁家谁家送点东西。他刚出来，姑娘也出来，姑娘往地上一坐，这水一溅起来，正好把赵老二这个大褂啊，全弄脏了，都是泥呀。当时站在这自个儿愣了，姑娘呢脸腾就红了，赶紧站起，哎呦，周妈您瞧，这弄人一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也是啊，哎呦，这不是那什么二兄弟吗？老二啊，你不知道哈、啊，这是我们银萍小姐啊，小姐啊，这是对门容易斋啊，赵老大的兄弟赵老二。哟，二哥啊，那个对不起您呐、啊，您瞧这事闹的。哦，没没事没事，我也是没留神，不要紧的，您甭往心里去，甭往心里去。啊，得了得了，你什么那个你脱下来，我给你洗吧。啊、不不不，我嫂子给我洗，嫂子给我洗。你瞧这事闹的，得了，对不起了，我姑娘咱们回去吧。弄着银瓶就回去了，回到家里边，姑奶奶一瞧，嚯，真听话呀、啊，回来这么早啊啊，还没去呢、啊，出门坐了个水车就回来了啊，怎么回事、啊？这一说，你瞧这事闹的，去换衣裳去吧。换衣裳，换完衣裳呢，也没心气出去了，算了吧。中午吃完了饭，姑娘坐在这儿啊，自己可就走开心思了，猛然间坐起来，那个周妈，干嘛呀？给您这两吊钱，您去给我买点东西。哟，买什么呀，闺女？您给我买一丈多浅蓝色的布，再给我买块白布。干嘛呀？您甭管了，您就去就得了啊。哎，这儿还有两吊，您也拿着。不是，你这是干嘛呀，闺女？你给我钱干嘛？烦您办事吗？您跑腿吗？哪能不给您点辛苦费？哟，闺女，你这可没有，咱们娘俩谁跟谁呀、啊？啊，你这就远了，得下不为例啊，下不为例啊。嗯，揣起来了，出去转了一圈，一会儿回来买了一丈三的蓝布，浅蓝色，天蓝色啊，又买了块这个白布搁在这儿。姑娘把这布铺在床上，拿过剪子来，咔嚓咔嚓就绞，绞完了一大罐，把这白布绞一小罐，坐在这儿认上针，咔嚓咔嚓。不等到吃晚饭，一个大罐一个小罐做得了，提了起来瞧瞧，嗯，针劲儿也不错。周妈夸，呵，好，你这手艺真快啊！这给谁做的呀？哎，这不是白天咱们闯祸了吗？弄人家赵二哥一身，嗯，您把这个给他送去，就说我赔礼道歉了。嗨，这多余了这事儿啊！你这个，他那衣裳也没撕破。回家去他嫂子一洗就得了。不是，你想啊，他嫂子天天这么忙，哪有时间给他洗啊。嗯，你给他送去吧，送去算咱们赔礼道歉了。你瞧你这个他给送，嗯，给您这两吊钱算您跑腿。你这见外了，你下不为例啊啊。拿着这出去了，来到对门，啪啪啪一砸门，容易斋门开了，赵老二出来了。哎呦嚯，怎么着，周妈，你有事？
1: 这不嘛，小姐不落忍了，衣裳脏了，嗯，给你试试吧。
2: 哎呦，你就这事闹的，这合适？你就拿穿去吧，穿去吧，去吧。
0: 转身又回来了啊！姑娘问他穿了吗？小褂合适吗？大褂合适吗？领窝那怎么样啊？嘎着窝底这坑怎么样啊？扣行吗？长短啊，肥瘦？这通问呢。
1: 周妈说挺合适的，我都瞧了啊，挺好挺好，你放心吧，你放心吧。
0: 哎，行，那我就放心了。跟手这就吃晚饭，吃完了晚饭，姑娘回到屋，点上蜡，坐着灯跟前儿，坐着坐着，周妈，哎，怎么着，闺女，她穿那真合适吗？
1: 啊，合适极了，她这辈子没穿过这么合适的。
0: 啊，那您这么说，我们也没瞧见，嗯，不信，
1: 那不信怎么着啊？啊？那玩意儿你这合适就那就是合适嘛，是吧？那总不能我把他叫来让你瞧瞧吧？
0: 也行
1: 啊。
0: 闺女，你疯了，黑更半夜把一大小伙子叫来瞧瞧，瞧衣裳合适不合适。不是，你看回来不合适， 怪对不起人的，您把他叫来，叫来之后，你们瞧瞧合适不合适，要合适就让他走。这要是你爸爸知道了，你别跟他说呀。再一个那什么，别从前院进来，姐咱们后院的小门那儿来。你瞎说，后院的小门十年都没开门了，那大锁都锈死了，那怎么开的？看我砸开了大锁，你砸开了，哎，砸开了，哼，可看你爸爸练武术的了啊，是真的吗？周妈出来一瞧，后这大锁真砸开了。好闺女，你了不起，你这个啊，那你说我叫合适吗？你看给你这两吊钱，你这下不为例啊，这事闹的。转身出去了，来到这一说，我们姑娘想瞧瞧合适不合适。赵二说，这个玩意儿你我去合适吗？你没不合适，你去吧，下不为例啊，跟我来吧。把小伙子叫来，顺着后门进来，悄悄的进了后院。这两间房子一进门啊，姑娘跟这坐着呢啊。赵二站在这很局促，哎，小姐，我谢谢您啊，您做这医生确实合适啊，挺好的，嗯，那就挺好，行，既然合适，我就放心了。周妈心说，行啊，放心就得了，那合适就怎么的，合适走吧，哎，姑娘，行啊，您甭管了，既然合适的话，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周妈一听，那我呢？您上外屋睡吧。周妈一瞧没办法，自己就出来了，在外间睡。赵老二当天晚上就留在了里间。打这儿起，接长不短的，赵老二总上这儿来。这个事儿好几个月了，今天把这事当当当当一说，五爷点点头啊，没想到啊，是真没想到。这个事儿别人还知道吗？五爷跟您说，这事儿别人不知道啊。您看看这事儿也怪我啊，您觉得这事闹的，您饶了我得了。老嫂子，咱们这么多年了，孩子是您看着长大的，我能说别的吗？江湖上跑了这么些年了，我什么事儿不懂啊，是不是？您帮我一忙吧。哎，您说什么事儿？明天夜里啊，你把赵老二找来，我有话问他啊。您可千万别，你放心，我一不打他，二不骂他，不是您要宰了他也不行啊。那个，你放心，不动他一个手指头，你把他找来，有话问，说完了话让他回家。五爷，这是真的，你放心，明天晚上叫他来。那让他上哪儿？让他还上后院，上姑娘那屋，你别跟闺女说。完事之后他只要来了，你站在后院，你咳嗽我就知道了。哎，五爷，我再求您，您可千万，你放心，我不动他一个手指头。哎，五爷，我对不起您，你别说，别说，您去吧，睡觉去吧。周妈走了，五爷是一宿没睡觉，早晨起来出去买东西，先买了这么几捆白纸，哈，各种各样的，有宽的，有窄的，长的，细的，各种的白纸，买完了弄回来，熬了一大锅酱子，拿白面打酱子，打了一大锅，搁边上啊。晾着，吴奶奶一瞧，哦，这可能是要糊顶棚啊，或者是干嘛，也没问。当天晚上，周妈又去找着赵老二去了，可没说别的，我们小姐叫你，您来吧。哎，行嘞，轻车熟路，晚上来了。他们进了屋，功夫不大，周妈站在后院，一咳嗽，前院五爷站起来了，来了，又打前院出来，来到后边，啪啪啪一砸门，闺女。睡了吗？姑娘的声音很震惊。爹，您来了，您有事吗？我躺下了。哦，起来，给爸爸开门，爸爸有事儿问你。哎，您等一会儿啊。等了稍微有一会儿功夫，姑娘把门开开了。五爷迈步进来，睡了吗？还没睡呢，刚躺下。爹，您有事儿啊？有事儿，来，你躲开了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瞧啊，门后头。门缝底下露出一双布鞋来，五爷心说：“你在这儿呢。”拿手一拨了这门，门后边赵老二出现了，就穿着一裤衩跟这儿。哎，赵老二啊，赵老二，五爷，我错了，您饶了我吧！扑通就跪下了。哎，起来！哎，潇洒。你这样做可不对呀，啊，街里街坊的啊， 我宋武行侠仗义一辈子，江湖上谁都知道我，你做出这个事来往我脸上抹灰呀、啊。孩儿啊孩儿啊，你这胆儿可是太大，五爷我错了，你饶了我这回行不行？嗨，事已至此啊，说别的也没用，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骂你，你回家吧。
2: 我谢谢你五爷。
0: 等会儿这么走不行，你跟我上前院来，领着赵老二出来了，出了门周妈在门口站着了，你进去瞧着我闺女，看着孩子别出事。哎哎，我盯着他，我盯着他。周妈进屋关门不提，五爷带着赵老二来到前边，五奶奶睡觉了，而且五奶奶睡觉挺死啊，一般人叫不醒她。来到这屋一瞧啊，这搁着一把炕笤帚，搁着这些裁好的纸，旁边这锅里边都是白面酱子。赵老二，五爷，您说，一不打你，二不骂你，三不把你送官，四不要你的命，但是你这么走我心里也别扭，您说怎么办？你站着别动就行，一会儿我送你回家。把这笤帚拿起来蒯了一下酱子，从脑瓜底开始刷刷刷啊，一下一下的刷，刷的这云似，浑身上下给赵老二刷了一层酱子，拿过白纸来往身上贴啊，一条一条的都贴完了，拿一大尖帽子给扣在脑袋上，把手脚都捆好了，动不了啊！又拿过一团碎纸，你张嘴，一掐着嘴，碎纸塞进去，往外一揪，这堆碎纸搁在嘴里可张不开嘴，碎纸里边耷拉出一红舌头来。赵老二心说：“这坏了，我这模样也走不了道啊！”刷完这纸，露一大红舌头，整个一吊死鬼，这出去碰见胆儿大的还不打死我呀？啊！要了亲命，可是也不敢动，也出不来音儿。五爷弄好了，打磨打磨手，一抬手把他扛在肩上，开门出来，左右瞧瞧没人，把他放在胡同里边，自己啊一转身，你回家吧，没事了啊，转身走了。老二站着站着，我怎么办呢？一着急啊，一出声不要紧呢，这烂纸里边还带着一哨，黑经半夜，半夜三更，全身白，露一大红舌头，戴一尖帽子，手不能动，往前挪就得蹦，一张嘴还嘟嘟，这怎么办呢？斜对过就是容易摘，往那蹦吧，一步一蹦，蹦没两步就打胡同这边咚咚咣咚咚咣，打惊的来了，一叫张三，一叫李四啊，哥俩一边走一边说，还要跟你说啊，一进这喜鹊胡同我就心惊肉胀，我真害怕。那个说你不行，哥哥我外号叫张大胆儿，知道吗？坟地里睡过觉啊，死人堆里打过盹，有我在没事了，知道吗？啊，当当啊，咚咚啊，敲着这梆打这锣，哥俩过来，刚一过来，赵老二往前一蹦，嘟，梆梆梆，锣扔了，这两位咣咣全躺地下了。老二瞧这怎么办呢？嘟嘟，这会儿功夫呢，就站在容易斋门口了。容易斋屋里边哥哥嫂子都躺下了，一听这谁跟门口这啊嘟嘟叫唤啊，小孩学鬼叫太讨厌了啊。这大哥就起来了，一开门跟老二正好一对脸，老二一瞧自个儿哥哥见着亲人了，嘟，再瞧自个儿哥哥啊，啪，当时就吓死过去了。嫂子一听怎么了，外边这么乱呢啊，往外一走一瞧他蹦进来了，嫂子也吓晕了，瞧这怎么办，赶紧进屋吧。他自己进屋往床上一躺，跟着喘着气。院里边两口子一会儿的功夫接着地气起来了，哎呀我的妈呀，我瞧见一鬼，我也瞧见了，他还冲我吹哨来着啊，哪儿去了？他跑了，进屋吧。关上门，两口子回屋，一进门吓一跳，嚯，他上炕了，你看了吗？刚说声打鬼，嫂子说不对，这双鞋我认识，鬼哪有穿鞋的去，这双青布鞋我做的，仔细一瞧，嗨，这不是老二吗？扶起来吧。扶起来了啊，把嘴里东西拿出来，帽子摘了，解开绳子，老二长叹一声，哎呦，我是两世为人呐，赶紧吧，把身上这白纸全撕了。一问这事儿他也没瞒着，由头至尾把事说了。老大直跺脚，哼，兄弟兄弟，地上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啊，这宋五爷还了得吗？你惹了他，这他要是想找性咱们怎么弄啊？得了， 明天呢我打探一下。转过天来，赵老大开开门，站在胡同心说，我瞧见这宋五爷我怎么说呀，啊，对，我得假装没这么回事啊。正站着呢，身背后宋五爷说话了，老大呀，
2: 哎，回虎爷，嘿，五爷您怎么着
0: 啊，没事，我喝茶去，哈哈，走了，转身走了，没怎么回事。老大一瞧不对呀，啊，他这个脾气那是个火爆的性子，他怎么能没事儿呢？我得跟着他，在后边悄悄地跟着，跟着茶馆站在边上看着，再瞧五爷谈笑风生，哈哈，沏壶茶，哈哈哈哈，那什么那个那油饼过来四个，哈，今天胃口好，那茶鸡蛋有吗？有，五爷，好，来一百个啊。赵老大一琢磨，估计是没什么事，嗯，他挺痛快啊。哎呀，要搁往常他这脾气不至于，这怎么回事呢？嗯，看了三天四天都没事儿，赵老大这心才算踏实下来。一晃啊，又过了半个多月，这天呢，五爷跟五奶奶就说这事儿，哎呀，你就跟这门口住着，姑娘越来越大了，这肚子可显怀了，这要是真生了，让人笑话咱们啊。咱们呢，南下挖坟地那儿啊，有咱们家几间房子，咱们上那儿住些日子，等孩子呢，生了之后呢，咱们再想办法。姑奶奶说，那只能这样了啊，归置东西吧。归置东西，全家人都出来，先扶姑娘上了车，怕人瞧见呢，赶着车直接的奔南下挖。这还有这么七八间房子，雇了一个人看坟。哎呦呦，呵，这个五爷您怎么有功夫来呢？啊，这不是清明，哈哈哈哈。嗯，我跟你说呀，这不嘛，城里住的也闷的，哈，上这儿来呢歇歇日子，你也别跟别人说啊，您放心，嚯，这东西都拉来了，甭问呐，你也多住些日子。是啊，多住些日子啊，哈哈，归着吧，把东西全归着好了，一家子人呢就跟这住下来了。五爷特地跟周妈跟这五奶奶说，你们俩要看住了这孩子，可不许他出事儿，知道吗？你们一人上半夜，一人下半夜跟这盯着。哎，您放心，甭管了啊，我们看着这孩子。行嘞，五爷每天出去该办事办事，该串亲戚串亲戚，练武忙自己的事，跟没这档事儿一样。剩下这几个人呢，早班看着孩子吧，前半夜一个，后半夜一个，怕孩子寻死觅活。可是见天这么盯着，谁也盯不住。这天前半夜呢，五奶奶啊，到后半夜换周妈，这后半夜难盯啊，前半夜睡了一会儿呢，再叫起来坐在那儿不是滋味，哎呀，晕晕乎乎，姑娘那儿躺着，她跟这儿靠着这墙啊，眯瞪着，眯瞪一会儿呢，晕晕乎乎的就睡着了。屋里人全睡觉了，门帘一挑，五爷进来了，拿手一拍姑娘肩膀，姑娘一抬头，一瞧是自个儿的爹，刚要说话，嘘，一点手，你跟我来。闺女出来了，站在院里，爹，什么事儿？哎，来，跟爹走。爷俩一前一后就出了屋子了，转来转去，转到坟地这儿。银平啊，闺女，爹，您什么事儿您说吧。哎，你爹我这一辈子也没三个也没两个，就你这么一个孩子，爹拿你呀当成掌上的明珠，搁在脑瓜上啊怕摔着，搁在嘴里怕化了，你就是爹的心肝宝贝儿。爹没想到啊，我老了老了落这么一结果，孩子，你给爸爸脸上抹灰呀。哎，说别的也没意思了，爸爸问你一句话，你是我的孩子吗？爹，我是您闺女，我到哪儿都是您的孩子。好，你听爸爸话吗？我听。我对不起您，爹，您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好，孩儿啊，你往这儿看。姑娘一低头，地上方方正正挖了一个大坑，姑娘就觉得眼前一黑，爹，干嘛呀？银平啊，你要是我的孩子，别让爸爸费事儿，跳下去，爹把你埋了，这个事儿就当没发生过。不管怎么着，你是我的儿，好吗？ 银平点了点头，跪在地上给宋五爷磕了三。

0: 个头，站起身来一扭身，啪就跳这坑里边，把脸一偏，五爷瞧了瞧，这就是我自己亲生的骨肉。哎呀，一狠心又打旁边把铁锹抄起来了，闭着眼咵嚓咵嚓把土就周到坑里边，填满了之后站在上边踩了踩，原地站了有二十来分钟了。老头擦擦眼泪，铁锹一扔，转身回去了，进屋睡觉，二话没有。头天亮吴奶奶就起来了，银瓶丢了，孩子没了，哪儿去了呢？周妈也闹，五爷也着急啊，俩大活人在屋里边把我孩子看丢了，找吧，撒出人家四处的找，没有，哪儿找去，人都埋了。五奶奶天天也哭，哈，五爷天天还劝他别哭了，哈，别哭了。与此同时，赵老二那天装扮成吊死鬼之后的转天，在家里就犯了病，不是哭就是闹，坐在这掉眼泪，银平啊，银平啊，你在哪儿了？我对不起你呀，哇哇的哭，也不吃也不喝，哭晕了就睡一会儿，一睁眼还哭。有一天深更半夜突然间坐起来了，银平啊，我的妹妹你在哪儿啊？正哭着呢，又打窗外边噗飞进一只玉鸟来，围着屋子转了三圈，最后落在胆瓶上了。赵老二站起来啊，俩眼都出了血了，银瓶啊，妹妹是你吗？往前一扑，啪嚓一下子，这大瓶子摔在地上就碎了，小鸟就飞出去了。赵老大过来扶着，兄弟兄弟你怎么了？再瞧赵老二口吐鲜血，找大夫看吧，走马灯一样的换大夫，换来换去也没换好，坚持了一天左右啊。赵老二揽着哥哥的手，哥哥呀哥哥，我跟你说吧，那天飞来那玉鸟啊，那是银瓶，他死了，埋在了南下洼的坟地，你要疼我的话你甭给我治病，我死了之后你把我也拉到南下洼，你瞧哪儿是新土，在旁边刨一个坑，你把我埋在那儿，哥哥今生报不了您的恩，来生报您的大恩大德。说完话脑袋一歪，绝气身亡。赵老大空了一半，雇人找吧，把死尸长殓起来，又派人到南下洼转来转去，发现了这儿有一个坑，好像是新土，就这儿了吧，就在旁边挖了一个坑，把赵老二呢埋在这儿了。没事的时候呢，赵老大过来还看啊，还有这么一天，到坟地里瞧啊，一瞧这俩坟底下钻出两棵槐树来，底下是两个根长在上面搭了一块儿，而且这个枝都拧在一起。老大觉得纳闷，哎，这是怎么回事的？哎，看坟的，这两棵树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呢？看坟的也纳闷，不知道啊，这怎么回事呢？赵老大也纳闷，这两棵槐树呢，一棵就是银瓶，一棵呢就是赵老二，活着时候没成夫妻，死了之后两个人到了一起了。后来人们呢管这个地儿叫双槐树，就是现在您到这个白纸坊这看有一个地名叫双槐里，就是当初的双槐树，谁不信谁问去。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对口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跟谁对着干，也是一段老相声，创作表演于上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2: 这回我给您表演，
3: 你在这里了、
2: 什么？
3: 我找你来了。
2: 哦，找我有事啊，
3: 打算给你来谈谈。
2: 好，那你就说吧。
3: 我问你了，往这一站，你是干好么的？
2: 什么？
3: 问你往这一站，你是干好么的？
2: 干好么的？
3: 就是你
2: 干什么的？
3: 啊，对了，
2: 我是说相声的。
3: 哦，
2: 说嘛的？
3: 相声。
2: 做嘛呀？不做嘛呀？
3: 不做嘛？你说这个做嘛呀？

0: 你不懂啊？
1: 哦哦，
0: 我给你解释解释
1: 啊。
0: 说相声就是搞文艺的，搞文艺宣传
1: 啊，
0: 用文艺形式来歌颂工农兵，为人民服务啊。
1: 嘿呀，
0: 我呀，
1: 啊，就你往这一站，就算为人民服务了。
0: 怎么就算就是这种形式？
1: 是啊
0: 啊！
1: 哎呀，你有意思你啊！
0: 什么叫有意思啊？
1: 你看你这多简单的，这就算为人民服务了。要当我们的为人民服务，好些个事儿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你看你往这一搁，一扎就有意思，一说呀，为人民服务了。哎呀，有意思！
0: 不，你说这话我不太明白。
1: 啊、
0: 什么看我这有干净，有利索，有轻省、
1: 啊，
0: 到你那为人民服务，事儿多着了，麻烦着了。
1: 哎呀，麻烦透了。
0: 那你在哪儿工作呀、
1: 啊？我就在早点铺里头啊，替、
0: 啊、
1: 人家端豆腐的。干那个？
0: 哦，我知道了
1: 啊。
0: 你本身是个服务员呐。
1: 啊，圆不圆的还差不多啊。我就知道我是端豆腐的。
0: 不是同志
1: 啊，
0: 你不应该轻视你的工作。
1: 怎么讲？
0: 你这个工作很光荣啊！
1: 啊，
0: 你看、
1: 啊，
0: 现在我们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积极建设社会主义。
1: 是，
0: 这个顾客到你那儿去了
1: 啊，
0: 你要是服务的好
1: 啊，
0: 他吃的就好，
1: 是是是，
0: 吃的好，体格就健壮、啊，精神就舒畅。
1: 你看，
0: 回到生产岗位、
1: 啊、
0: 给国家创造财富，你看你多光荣啊！
1: 怎么着？
0: 光荣啊！
1: 哦，我光荣啊！
0: 对对 对, 对，
1: 哎呀，好，我光荣、啊。我多光荣，不也是端豆腐的吗？你把我说的多光荣，我不也得端豆腐吗？我能让这喝豆腐的给我端豆腐吗？
0: 这你干的是什么呀、啊？
1: 端豆腐的，不就干那个吗？
0: 就顶这吧，我没法跟你解释了，我怎么说也说不通你这个。
1: 你说走嘛，我早就通了。
0: 哦，通了。
1: 哎，你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伺候人的。
0: 哎，那倒是。你说的什么话？
1: 伺候人的？
0: 这句话你可说错了。
1: 怎么有错了？
0: 什么叫伺候人的
1: 啊？
0: 你加上伺候这俩字、
1: 啊、
0: 你认为是低人一等？
1: 对了，
0: 这就不对了
1: 啊！
0: 你端豆腐、
1: 啊、
0: 这社会分工不同、
1: 哦、
0: 你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1: 哦、
0: 谈不上谁伺候谁、
1: 哦、
0: 你要认为你是伺候人的
1: 啊，
0: 那还有人伺候你呢？
1: 怎么呢？
0: 怎么呢、
1: 啊、
0: 你这衣服哪来的？
1: 我买的。
0: 不，这都废话，这都是，可不是买的吗？要抢的早把你逮捕了。
1: 花钱买的哪不算那个？
0: 我知道你是买的
1: 啊。
0: 那我问你
1: 啊，
0: 当初就是衣服吗？
1: 啊，
0: 在天上掉下来就是衣服，地上长出来就是衣服，是不是棉花纺成纱织成布然后做衣服，纺纱织布做衣服都离不开工人，要没有工人你就穿不上衣服。要用你观点来说呢，你穿衣服就是工人伺候你了。吃饭不吃啊？
1: 吃啊，
0: 这挺干脆。吃啊，
1: 也哪能不吃饭去？这个
0: 是啊，不吃饭你饿得慌。
1: 对啊，
0: 吃饭
1: 啊，
0: 粮食哪来的
1: 啊？
0: 是不是农民种的？农民要不种粮食你吃得上饭吗？用你的话来说，你吃饭就是农民伺候你了。
1: 哪个我看不见呢？
0: 不，满白费了这会儿。
1: 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我没看见呢。
0: 啊，这你都看不见
1: 啊？
0: 那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看见我端豆腐了。
0: 你呀、
1: 啊啊，
0: 你还端豆腐去吧？去啊，去远远的端去。
1: 远远的端去，也不能端出我们那个单位去。
0: 这人你真是，
1: 我们不那么认为。
0: 那你怎么认为啊？
1: 你上我这吃早点了，我伺候你啊！
0: 啊、
1: 嗯，你那叫资产阶级法权。
0: 哦，你给我端碗豆腐，我就资产阶级法权呐。
1: 对了，今天你来了，俺伺候你；明天你来了，俺伺候你，俺老伺候你啊！
0: 嗯，
1: 日久天长，你就修正主义了。
0: 瞧这大帽子扣的，
1: 你修正主义了，我们得负责任。
0: 我用不着你负责。
1: 你让大家想想这事合理吧？
0: 哪一点不合理啊？
1: 你上我这吃早点来了
0: 啊？
1: 你坐着，我站着，你吃着，我看着。
0: 好，不合理。
1: 哎，
0: 明儿咱改，
1: 就是吧？
0: 我们进门都蹲着，好不好？
1: 我让你蹲着了吧？你吃完了抹抹嘴头，你走了。
0: 嗯，
1: 得我们给你拾碗。
0: 对，
1: 得我们给你刷碗。
0: 应该。
1: 得我们给你拾筷子，
0: 你的责任。
1: 得我们给你刷筷子，
0: 对。
1: 你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你刷碗不刷？
0: 在家里
1: 啊，
0: 刷呀。
1: 你刷筷子不刷？
0: 刷。
1: 你擦桌子不擦？
0: 擦得干干净净。
1: 你扫地不扫？
0: 拾得条条有理。
1: 哪点你拾得不干净，你爱人对你有意见，你敢反驳不？
0: 提的也是正确，我就不反驳。
1: 还是的，你到我们这儿来，你怎么那么懒呢？
0: 哦，这叫懒呐。
1: 哦，
0: 那要依着你呢，
1: 你跟着一块忙活忙活呀。
0: 那我们要都干了，你干什么去？
1: 我买牌啊。
0: 不，
1: 我买牌啊。
0: 哦，你还找着活了啊？
1: 就是啊，
0: 这个工作不错
1: 啊，
0: 坐在那儿清清事事的卖个牌就完了。
1: 完了
0: 啊，
1: 还得收钱呢。
0: 啊，
1: 也是您那白痴啊！哎呀，还美死你了！
0: 他存在着这种思想，服务质量能提得高吗？
1: 你来也没关系，你哪那么些个意见呢？
0: 意见少不了。
1: 哎呀，嘛样的意见都有啊，烧饼凉了。油饼粘了，豆腐浆不热了，豆腐浆不热嘛热呀？炸油饼那锅油热，你喝得了吗？
0: 那人家喝豆浆，你叫喝开油啊？那还，
1: 咱这不是打个比方说吗？
0: 有你这么比方的吗？
1: 没想到啊，这话说的不对了。他把墙上那个本啊就摘下来了，就在那写上了。
0: 对呀、啊，给你提意见。
1: 他那写着，我在旁边跟他叨咕着。
0: 叨咕。
1: 哎呀，同志啊，这两笔钢笔字写的够漂亮的。
0: 嗨，
1: 你打个新大学毕业了吧？哈，弄点学问都搁这儿用了哈。我看着你写吧，这一个本够不？要不够，我再给你领几个去。
0: 瞧，这是个闲话，
1: 受点累吧，受点累，你给我写成长篇小说。告诉你吧，写成长篇小说我也不改呀。
0: 哎，你为什么不改啊？
1: 这叫跟你对着干的。
0: 这就行了，跟顾客对着干，这能好得了吗？
1: 能好得了吧？
0: 啊，
1: 就让我对着干，对着干的，闹得我们的点儿的业务别提多清静了。
0: 啊，是清静啊，都没人敢去了。
1: 也有那胆儿大的。
0: 喂、什么叫胆儿大的？
1: 老跟我对着干的
0: 啊！
1: 哪天正赶上我买牌儿，哪个人又来了？一进门给了我8分钱，告诉我同志啊，给我来碗老豆腐，我卖给他个牌儿。他拿着牌上那边排队去了，我找了个人替我买牌
0: 儿。哎，你干什么去？
1: 我上里边替他称去。
0: 称去
1: 啊？
0: 他今天不你负责卖牌吗？
1: 是啊。
0: 那你跑里边干什么去？
1: 跟他对着干去。
0: 不，这不称心吗？这是。
1: 我到里边拿着勺等着他，倒了他的歌，往里一递牌儿。同志啊，喂，哟，你怎么跑这里来了？我来碗老豆腐。
0: 好，
1: 今天老豆腐走。嘿，我说同志啊，我那是8分钱的大碗的。啊，对了，8分钱就喝那些个，依着你呢，8分钱喝一锅啊。
0: 嗨，人家是这样要求你吗？
1: 啊，
0: 你给的要保质保量啊。
1: 他说了，俺也不惦着喝一锅呀，8分钱俺叫你盛满了啊，你也不能给我半碗啊。哎呦，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争嘴呀？
0: 这不是争嘴
1: 啊，
0: 您这是给你提意见。
1: 他说了，哦，这倒怨我了。怨我，我不争嘴了。你受累吧，给我搁点辣子。
0: 哦，好，搁点辣子。
1: 哎，我说我爱吃辣的，你受累多搁上点。
0: 哦，
1: 多搁上点。哎，我说同志啊，我说这话你听得懂吧？我爱吃辣的，你受累呀，多给搁上点。哦，好，多搁上点，多搁上点。就冲你这个争嘴劲，咱多搁上点啊！看着啊，多搁上了啊！看准了啊，多搁上了，一罐扣上了，吃去吧。
0: 都给扣上了。
1: 哦，
0: 这可怎么吃啊？
1: 哎呀，天哪，全红了，这回成了大碗的了，成了大碗的我也吃不了了，非把我辣死不可。这个行了，怨我了，怨我没记性，也怨我没改性。下次我再上你这吃早点来，我姓你那个姓儿的。
0: 实在是没法再吃了，
1: 扭脸他就走，我拦着，我说你别走，别走，给钱，给钱。
0: 嗯，给钱
1: 啊？
0: 买牌都给你钱了，
1: 再给2毛钱。
0: 你这什么钱呢？
1: 2毛钱辣子钱。
0: 嗨，这个找人家要钱呢，
1: 俺那辣子不是白来的？
0: 是你要不给人扣上呢，
1: 他要不吃辣子呢？
0: 我，你呀、你是没理小李呀、
1: 他说了，你别拉着好吧，我给你提个意见。我说你提、那不有本吗？往本上写去。我那本有烧饼凉的，有油饼粘的，有豆腐浆不热的，还没有辣子了，去写辣子去。

0: 这个房权，咱们团结起来打倒这个建筑房权。
1: 你推我干嘛？
2: 还举手呼口号了？你这你嚷什么你？
0: 发动大家批判他，
2: 批判那位顾客。
1: 对了，
2: 有人批吗？
1: 全批了，
2: 全批了，
1: 全都批了。
2: 他们怎么说的？
0: 站起来个大高个，那个嗓门那个大呀，这个服务员啊，台词通了。
1: 好，
2: 好，批的好。
1: 哪个人说了？对了，对了，上个月一个月他跟人打了28号架了。
2: 您听听，
1: 就两天没打，他还没来。不，
2: 要来了是天天打。
1: 那我说对了，扣辣子不新鲜了，还给我来这么一回了。咱们揪着他，逮着他，上派出所。这个揪着哪个顿走，非要上派出所不可。
2: 那就去吧。
1: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店的经理来了
2: 啊，
1: 好不容易把人家给劝走了。劝走了以后，我们经理问我：“老高啊，你怎么了你？”
2: 那跟你们经理说，我跟他们怼着干呢。
1: 我都能说吗？
2: 怎么说啊？
1: 我说经理啊，这个喝豆腐的太调皮了。哎呀，老高啊，你怎么老说你调皮呀？怎么老说你刺儿头啊？你看看来，你这一个月你加了多少一件信了？老高啊，附近就是我们这么一个早点部，咱要把这个点儿搞垮喽，你怎么为人民服务啊？
2: 真是
1: 啊！你看看你门口写的四个大字，你认得吧？顾客之家呀。我看现在你变成了顾客的冤家了。
2: 你呀、啊、你够冤家了。
1: 嘿，经理、啊、那算对了。
2: 还对了，
1: 人家说的好啊。
2: 说什么？
1: 大干不如小干，小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乱。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你说的这套话
1: 啊，
2: 跟刚才你说什么这个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根本就不能好。
1: 是啊，
2: 要是好了顾客就变修了。
1: 对、啊、
2: 这都四人帮的流毒。
1: 俺那个经理说了，哎呀老高啊，看来你这个人呢受四人帮的流毒太深了。
2: 对，
1: 这样子吧，我建议咱们基层商店啊，就在你们这个点里头开个现场会。
2: 好，
1: 咱们展开一次三大奖。
2: 嗯，
1: 你参加，
2: 帮助帮助你，
1: 让你受受教育。你懂得什么叫三大奖吧？
2: 三大奖我懂啊。
1: 你说说。
2: 三大奖的第一奖
1: 啊，
2: 就讲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候、
1: 嗯、
2: 党受其害，国受其害，身受其害。
1: 对了，
2: 这么一看你就是身受其害的一个。
1: 通过这次三大奖啊，我心里就明白点了。
2: 你还能明白啊？
1: 我们经理说光在这里讲不行，让我上公司里讲去。
2: 好啊，多讲讲好啊。
1: 到公司里讲发言的人更多了
2: 啊、
1: 嗯、特别是咱们财贸系统在全国开展一次双学运动大会，
2: 学大庆学大寨，
1: 在会上介绍我们银饰行业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就不计其数。
2: 你看看，
1: 尤其是咱们东城区东四这儿有一家先进的早点部
2: 啊，
1: 里边有个23岁的小姑娘，
2: 是是，
1: 那才叫真正的对着干了。
2: 他跟谁对着干呢？
1: 人家跟四人帮对着干。
2: 好，
1: 反正四人帮破坏的、反对的那些优良传统，人家完全坚持下来了，
2: 应该坚持。
1: 而且人家在新时期总任务面前又提出新的口号。
2: 怎么提的？
1: 元学张士珍，金学张炳贵。
2: 哦，
1: 我们这里还有个张炳贵。
2: 是啊，
1: 真是不比不知道。
2: 怎么样？
1: 一比吓一跳，人家这才叫真正的对着干。
2: 嗯，等会儿
1: 啊，
2: 不是你也对着干了吗？
1: 啊，是啊，我跟谁对着干了？
2: 是你跟谁对着干了？
1: 我跟喝豆腐的对着干了。
2: 你还知道啊？
1: 我跟我们店的经理对着干了，我跟我们大伙这些服务员对着干了。大家怎么帮助我，我也认识不上去。我怎么能把我们这点给搞垮了？
2: 这叫什么思想啊？
1: 就说的是，我这叫毛思想啊！四人帮他们怎么搞？他们是惦着篡党夺权，我也不惦着篡党，我也不惦着夺权，我跟着他们跑，这不冒杀气吗？这。
2: 应该好好考虑考虑啊！
1: 你看看人家23岁的小姑娘，
2: 岁数不大。
1: 老师傅，你帮着我算一算。
2: 算什么？
1: 满参加工作才几年？
2: 没有几年。
1: 人家干一行爱一行，对技术精益求精，人家点出那个豆腐也不老也不嫩，白花花的漂亮极了。
2: 那你呢？
1: 哎，我在东方的干了这么些年了，我点出那个豆腐呀、啊、都跟蜂窝煤似的。
2: 你这豆腐还怎么吃啊？这是，
1: 我现在才明白，我上了四人帮的当了。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干部，就连我这卖豆腐的，他们也没放过。我黑透了四人帮了，四人帮上我这喝老豆腐来，我非拿姜子烫的不可。
2: 现在。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上了当了。
0: 上谁的当了？
1: 上了四人帮的当了。
0: 那对四人帮应该怎么办呢？
1: 拿豆浆烫的。
0: 烫他干嘛是？这人家真是，你烫他能解决问题吗？
1: 是是是，
0: 既然知道上了当了，
1: 好，
0: 我们遇到深界狠批四人帮，
1: 嗯，
0: 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
1: 是是是，
0: 要认清形势，
1: 嗯嗯，
0: 谁是我们的亲人，谁是我们的敌人？
1: 认得了，
0: 认得了，
1: 认得了。
0: 那谁是我们的敌人呢？
1: 四人帮就是我们的敌人。
0: 谁是我们的亲人呢？
1: 广大的工农兵就是我们亲人。
0: 那对我们亲人应该怎么办呢？
1: 当好人家的后勤兵，做好人家的贴心人，
0: 应该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1: 对了，下决心改，我彻底的改。
0: 那你怎么改啊？
1: 我拜这23岁小姑娘为师
0: 啊，
1: 她怎么干我怎么干，她怎么高我怎么高，
0: 向人家学习。
1: 对了，
0: 那人家卫生搞得好，
1: 我回来之后3天没休息，把我点卫生搞了个彻底，来个死白老底。
0: 光卫生好不行
1: 啊，
0: 主要得思想好，服务态度好。
1: 让我这服务态度好了，我做到笑脸迎顾客，我让我的顾客笑脸来笑脸走，不给我顾客留后顾之忧，不让我的顾客排队、
0: 啊、
1: 我主动的服务上桌，我定出来服务公约。
0: 怎么定的？
1: 扶老携幼，
0: 是
1: 小孩来了我搀着，老头来了我抱着。
0: 好
1: 哟，
0: 你这是什么？怎么定的？你这都是
1: 定的服务公约啊？
0: 这你定的，小孩搀着你，老头你抱着啊？那你抱得动吗？那个？
1: 我告诉你了，俺定的服务
0: 不对，怎么定？
1: 怎么定啊？
0: 应该是老头你抱着，小孩你搀着。我也错了，这事是
1: 是啊。
0: 这不这个小孩
1: 啊
0: 小孩来了、
1: 啊、
0: 我怕磕着碰着怕烫着、
1: 啊、
0: 可以抱他找个座位
1: 啊。
0: 老年人来了我们可以搀着他
1: 啊。对了，
0: 反正有搀着的有抱着的。那你得电梯开了，不能胡抱乱抱啊。
1: 定好了服务公约，我一改大家传说我变了一个人了。
0: 哦，
1: 我感觉是怪不错的。
0: 是啊，
1: 可就有样，我想一个人。
0: 想谁啊？
1: 想那天我给人扣辣子那个人。
0: 那、啊、你想人家干什么？
1: 我见人就给人道歉了。
0: 哦，承认错误。
1: 过去我那是嘛作风啊？
0: 是啊，
1: 我说这个同志怎么不来了？他在哪里住？我昨天见他，我好好跟他道。那天我这个想着他来了。
0: 是，
1: 一进门同志啊，我说你来了。他说嘛你啊？哎呀，你怎么还没调走啊你？
0: 过去他把顾客都吓得这样了。
1: 我说掉哪儿去，你快进来吧。我今天拿豆浆去，你要辣子吧。
0: 啊，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跟谁对着干。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鱼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大鱼圈区第二批简船转产补贴正式落地，15艘渔船船主与大鱼圈区经开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渔船收购协议。截至目前，我区已累计发放补助资金680万元，为渔民平稳转产就业送上政策及时雨。
1: 渔民徐红军是第二批简船转产政策受益者之一，他家渔船已服役20余年，常年维修成本居高不下，加之年岁渐长，出海作业越发力不从心。此次顺利享受补贴政策，他对往后生活也有了全新规划。
2: 政府呢有这好几回给咱渔民呢不少补贴，我就现在就不想再干了。以后你下陆地再找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1: 同样受益的还有年过六旬的赵传福，他算了一笔账，每年光渔船和设备维修就要花1万多块。如今上岸，政府发放的补助既能用来养老，也能再酌情找一份岸上工作，生活踏实又安稳。这项惠民政策源于营口市出台的海洋捕捞渔船简船转产及木改钢奖补工作实施意见，在原有政策基础上优化升级，推出多项创新举措。简船奖励按照船龄划分梯度，船龄越低奖励系数越高，自2027年起将不再执行该项奖励政策。我区严格按照政策落实船龄分级补贴与双控功率补贴，在此基础上，每艘转产渔船还可额外享受简船转产奖励、就业扶持奖励各5万元，进一步调动渔民自愿退船转产的积极性。为方便渔民办理简船转产补贴，我区相关部门在渔港设立一站式集中办公点，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通过举办招聘会、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帮助转产渔民实现稳定就业。
0: 技能成就梦想，匠心点亮人生。5月15号，营口市农业工程学校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本次活动以企业进校园为主线，聚焦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1: 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人选李明刚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由营口市农业工程学校主办，区委组织部、区商务局、熊岳镇协办。活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活动邀请了跨境电商领域专家、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教授王莹，做题为跨境电商的新认知、新趋势、新模式与新思考的主题报告，为师生带来行业前沿动态与深度思考。同时还邀请2022届优秀毕业生返校，讲述自己从中专生到研究生的奋斗历程，真实励志的经历激励在场学子坚定信心，勇敢追梦。
3: 今天啊，听完学长的分享，我收获特别多。原来中职生也可以不断提升自己，通过努力考上研究生，今后我要找准方向，认真学习好专业知识，踏实积累经验，不限于当下，为自己的未来多做规划，努力闯出属于自己的路。
1: 在现场，15家本地重点企业走进校园，举办应往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学生现场投递简历，与企业 HR 一对一沟通，并参加初步面试。校企双方现场对接实习与就业意向，为学生提供优质就业岗位，助力毕业生精准就业。同时，学校同步建立学生求职信息库，便于后续校企持续对接。
4: 本次呢，我们为学校带来了几个主要的岗位啊，一是我们海外的社媒运营、短视频的剪辑，包括我们账号的内容策划，还有我们外贸助理等相关的这个岗位。我们比较看重这个学校学生的实操能力和我们学校学生的学习态度啊，期待我们学校学生更多的同学一起加入，一起去完成我们跨境电商的新事业。
5: 招聘会也让我看到了很多对口的岗位，让我对未来就业方向更加清晰了。我会珍惜学校提供的优质平台，苦练专业技能， 提升综合素养，努力成为

0: 且真正需要社会认可的技术技能人才。
1: 为深入贯彻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紧扣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聚焦城市形象塑造、文明创建深化与文化产业提质增效，5月14号我区召开城市宣传工作专题会议。会议要求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干部要深刻领会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充分发挥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职能作用，要坚持学用结合，发挥专业人才队伍优势，善于发声，精于传播，切实服务全区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幸福感提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宣传力量。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以思想凝神、宣传聚气、文化铸魂，重塑地区精神内核，要统筹资源，建强队伍，推动外宣、网信、文明创建与文化建设深度融合，攻坚突破，奋力谱写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篇章。会议印发了2026年鲅鱼圈区城市宣传工作方案。区城市宣传工作指挥部全体成员、各乡镇街道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5月15号第20届515政务公开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启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动政务公开更接地气，服务群众更有温度。上午，第20届515政务公开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活着开展。来自区发改局、区教育局、区公安局、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等23家单位，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设置政策展板、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聚焦医保、社保、就业、创业、助企纾困、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让原本藏在文件里的政务服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切实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不少市民闻讯而来，带着实际需求寻求解答。
2: 我女儿今年正好要参加高考，看见我们有这个智学服务嘛，然后了解一下孩子如果想当兵的话有什么好的政策，将来好按这个方面早早的提前做准备。
3: 解答的怎么样？
2: 非常好，讲的我也都听明白了，
4: 了解了很多关于大学生购房补贴的一些信息，包括准备的一些材料，怎么跑这个流程，没有工作人员解释之后的话得会跑很多的路线，然后准备很多材料，这一下之后的话，通过工作人员的解答之后的话，了解到这些材料准备，然后以及我们办的部门，以及最后的话购房补贴相应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言外政策，了解的比较透彻。
3: 今天是来咨询异地就医这个医保的政策，然后工作人员给我解释的很清楚，我了解的很明白。
1: 作为辽宁特色鲜明的政务服务品牌，鲅鱼圈区开展的515政务公开日活动始终以提升政策透明度、优化政务服务为核心，用心架起党群干群的连心桥。
5: 我们主要围绕经济运行、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国防动员等重点领域进行政策文件、项目审批、资金争取等信息的现场公开解答，推动政策落地见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务公开，优化审批流程，从政策入企入基层，积极回应企业群众诉求，以高效透明服务助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在现场主动亮政策、晒流程、解难题，我们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全面公开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办事流程、申请材料、办理时限，推动审批服务全流程公开透明，同时畅通企业诉求渠道，用好企业诉求直达、好差评等机制，及时回应市场主体急难筹判，破解办事堵点难点问题。下一步，我们将以政务公开赋能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不断优化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质效。
1: 据了解，本次515政务公开日系列活动以深化政策公开、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从5月15号起持续至5月21号，线上线下同步推进。线上将推出局长主任

0: 栏公开，惠企服务在行动等政策解读栏目，线下则同步开展政务开放日、政策直通车、进企业送政策等活动，推动政务公开向基层延伸，向企业贴近。
1: 我们还将陆续开展局长主任谈公开等线上活动，邀请了发改局、教育局等九家单位的领导，就当前企业群众关心的重要政策、重大项目、重点任务录制政策解读视频。各镇街道相关部门也会开展政策直通车活动和进企业送政策等活动，争取达到政策知晓全面提升、政策透明度显著增强、政民沟通更加顺畅的目的。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 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岷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

0: 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2: 今天他特别想，是不是才开的？
3: 不是好的，
4: 引诱他，就该曝光
1: 他。今天怎么不
5: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6: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7: 差点冤枉，
8: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也没了。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是亲温给力。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8.8度。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天气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明天一见到后天白天天气多云，南风相伴，最大阵风7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高气温是在26到28度。那预计未来几天里有雨水现身，依旧是南风陪伴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森林火险，火险等级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你感觉较舒适，建议穿外套、风衣等。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修月镇晴转多云，15到28度。红旗镇晴转多云，16到28度。芦屯镇晴转多云，16到28度。山海广场晴转多云，17到27度。

林口港晴转多云，17到26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为4级，不强度强。

里是辽宁鞍山岫岩，一座青山掩映下的青砖老宅，它的主人就是抗日名将黄显生。门前的石阶，马蹄与刀痕的印记至今清晰可见，仿佛诉说着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今天我们推开这扇门，不仅是走进一位将军的故居，更是伸手去触摸一段被血色浸透的历史。

0: 1896年，黄显生出生于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石庙子镇丁子峪村。他的父亲黄恒泰是一个地主兼商人。由于家境优渥，少年时代的黄显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黄显生弃笔从戎，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一步步成长为东北军重要将领，深受张学良的器重。1930年，被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918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东北武装侵略的步伐，其野心昭然若揭。面对威胁和日益紧张的局势，1931年9月初开始，黄显生就严阵以待，做好随时抗击日军的准备。他以警务处的名义向全省。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歼美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有没有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

0: 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现在的年轻人啊，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从小被家里宠着，永远都是家里的焦点，不管在哪里都希望被人关注和认可。那么工作中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有能力的人呢？本期的职场魔方，咱们就来说说如何在职场中依然有存在感。到底如何才能成为职场中有能力的人？不妨提醒自己，一定不要做办公室里的便利贴。小时候我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是因为对方是我们的父母，他们足够包容我们。但职场上却也有这样的父母，当然这个父母是加了引号的，他们对任何要求都笑脸相迎，当别人来要求帮忙的时候，都是本能地放下手中的工作前去支援，自己落下的工作只好自己加班。说到这个，大家也许会想起有一部电视剧，里面的便利贴女孩。对，你是职场的便利贴吗？你为别人的事情牺牲不少，得不到别人的感谢和赏识，背后还会说你是无用的老实人。在办公室受到的委屈，只能无奈地回到家中去发泄了。怎么来摆脱职场便利贴的问题呢？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当有人请你帮忙的时候，请对方看看自己的计划安排，告知对方自己也很忙。要明白，职场是没有绝对性的被人认可的，无论自己做得再好，都会有人看自己不舒服。与其让自己身心疲惫又得不到认可，何不彻彻底底地回绝别人呢？另外，不知道你是否是办公室的抱怨族。有些人在公司里一边埋头工作，一边对工作不满意，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变成一边完成任务一边愁眉苦脸。虽然工作按时完成了，可别人在和你沟通的过程中免不了要被你发几句牢骚，让人总是觉得你活得很被动。同事认为你难相处，而上司认为你是干扰工作爱发牢骚的人，被称为刺儿头。结果升级加薪这样的机会都被别人得了去，你只有天真的牢骚。其实如果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地方，靠抱怨是没有用的，何不如将自己的想法梳理一下，看看有哪些是不切实际的，又有哪些是自己过分担忧的，还有些可以解决的问题，可以找个合适的机会与上司沟通一下。事情只要大胆去做了，往往是迎刃而解。很多事情也不是现在换一家公司，另外我们也不要去做办公室的和尚。

是老。职场中老一辈一直告诉我们不能有太，另外我们也不要去做办公室的和事佬。职场中老一辈一直告诉我们不能有太多的脾气，而当自己生存的时候又发现必须拥有一定的脾气，只是发泄的时机要选择好。而有些人一点儿都没有脾气，这种人勤于工作，也有技术和才华，但别人升迁加薪晋级，你却只是增加了工作量。对于这种境遇你早就不满了，但你又不能大胆陈述努力捍卫，而只是拐弯抹角地讲一讲，信息得不到传达，或根本被上司忽视了，一切全因你像一只鸽子一样温顺驯服。告诉自己，对事情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不要别人说什么就允诺什么，这种情况久而久之会被人认为是没有主见，时间久了大家自然而然的不会和你去沟通想法，只会把一些额外的工作交给你去完成。当面对一样事情的时候，只做好准备，明白如何去做才是最好的，再梳理好思路，等到发言的时候大胆地讲出来，即使错了也没关系，因为谁会去计较一个人一定要完全正确呢？办公室要有自信，这点是没错的，但很多人能力很强却咄咄逼人，这种人不能说不自信，甚至说是自信过了头，在工作上很能干，表现得也很不错，却看不起同事，总是以敌视的态度与人相处，与每个人都会有一点意见的冲突，行为上太放肆，常常干涉别人，大家对这种人只会恨而远之，无人理会你的好想法好成绩，最终的结果呢，只会落得天妒英才无人问津的下场。这种情况不要想处处都出风头，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道理在职场一定是行得通的，功劳让一半给别人，能力交一点给别人，没有人都是想象的那么小人的，相反他们会感激你的付出，在日后的工作中去支持你，这样一来你的工作就会变得得心应手。试着将自己的姿态降低一些，因为没有谁会是永远的赢家，说不定人家日后就超过你了，这个时候你就变得无话可说了。总之，如果想要在工作当中被关注，得到领导的认可，首先呢要成为有能力的人。有能力不仅仅指工作能力，还有你的社交能力，这都需要在职场工作当中去注意。愿你学会社交，成为职场的人。

我是于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节目下半段我们一块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分享自由撰稿人坚尼乔的一篇文章，婚姻里最笨的女人是这一种。周末亲戚聚会，目睹了一幕悲剧，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有说有笑地闲聊着家常，说到北京这几年高居不下的房价，上一辈人都说幸亏自己房子买得早，后辈都说自己要努力赚钱，这辈子一定争取买套房。其中表哥说得最起劲儿，眉飞色舞地讲述自己那份前途一片光明的工作，几个兄弟姐妹忍不住挤兑起他来，凭他 IT 狗的这点收入，买个厕所还是有希望的。他也不往心里去，从小到大他都是那种内心特别坚定的人，所以不太在意别人的评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毫无忌惮的，想怎么损就怎么损他，他都是傻笑着不回嘴。我们全家最大的乐趣就是相互挤兑，一旁的姨妈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漫不经心地来了一句，我们家没这基因，成不了什么大事儿。全场黑线。表哥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刀枪不入，百毒不侵，可是他爹并不是。姨父是一个出了名的薄脸皮儿，一辈子就输在了死要面子活受罪上，可偏偏娶了一个家庭条件比他好无数倍的女人，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倒插门。还好家人普遍情商较高，一直都保护着他的自尊心，玩笑打趣的从来不拿他来当做目标，可偏偏姨妈一次又一次的踩进雷区。这一次又是如此，看到大家面面相觑，他似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尴尬的拿起水杯抿了一口。那天回家之后，我和妈妈聊起姨妈，妈妈劝过她很多次，说话要过过脑子，不要总吃亏在这张嘴上，但是她总是说自己不过就是随便说说。这个观点应该很多人都有，人们经常说都是一家人，说个话还要想东想西的，你累不累？所以脱口而出的不走心就成了很多女人的日常。可是生活里傻傻的女人也是这一种，无论付出了多少，最后却得不到一个幸福人生，只因为这四个字，随便说说。很多人说找一个能好好说话的伴侣很重要，可是生活里有几个是故意不好好说话的呢？大部分不过就是不在意，觉得无所谓罢了。可能很多人都不觉得，有时候不在意比故意更伤人。曾经有个邻居阿姨跟我闲聊，说自己的日子过得不太舒心，自己上班很辛苦，下班之后啊还要回家伺候家里的爷俩，是全

全家最操心操力的一个，可也是全家最不招待见的一个。听他说完我就乐了，这样的例子生活里数不胜数，大部分原因都是不会说话。可这个原因放在这个阿姨身上让人难以置信，她平时为人谦和，处事周到，和楼里的很多街坊邻居都相处得很好，每次社区组织活动都是她帮忙张罗，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不会说话的女人。后来和她女儿聊起阿姨平时在家的样子，完全是判若两人，特别是她和叔叔的日常，听得我是心惊肉跳。说有一次叔叔在公司不知道受了什么委屈，回家之后一直沉默不语，阿姨像平时一样噼里啪啦地给他布置周末的家务劳动。平时叔叔是个很少计较的人，再加上平时里工作比较忙，周末基本上都没有怨言的在家干活。可那天心情就是跌到了谷底，阿姨却像个没事人一样，跟他不停地说着家长里短，嘱咐他各种代办事项，终于把他给说急了。还有一次，叔叔心情大好的计划着和他出国玩一趟，女儿说给爸妈出钱，可阿姨总觉得去哪里都不好，说着说着又想起了过去旅游当中的种种不愉快的体验，什么导游行骗、团队奇葩、景色不美，两分钟之后全家都没了玩的兴致。我终于明白了阿姨的家人为什么都对她不满，就像她女儿说的，如果她原本就是一个情商低不会说话的人也就罢了，可偏偏你就是见她左右逢源说话得体的模样，那么她对你所有的那些情商低的表现只有唯一的解释，那就是不在意。婚姻里最笨的女人一辈子很努力，却永远关键时刻掉链子，这条最重要的链子就是走心。以前我一直觉得找一个说话不累的人很重要，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说想说的，做想做的，不担心他会离开，也不在意他是不是满意。后来我发现这样的人只存在梦里，现实是多少夫妻在漫不经心中失去了还不错的爱意。吵架就是一个好例子，心情好的时候都不用心说话的人，吵架的时候往往更是变本加厉。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世上最伤人的一种争吵一定来自那个最熟悉的人。你自卑的时候他说你没能力，你努力的时候他说你没潜力，你最怕牵扯父母，他一生气把你全家都骂一遍，你最爱面子，他却偏偏在大庭广众把你噎个半死。他说是吵架心急，不是故意的，而世上有多少过不下去的夫妻真的就是因为故意才过不下去的呢？活都是你干的，力都是你卖的，到最后众叛亲离，怨声载道，这样的女人不傻吗？很多女人关心自己的容貌，在意自己的衣着，却偏偏不懂得认真地想想自己该怎么说话，特别是在家里随便说说的成本其实更高。因为太了解你的随便当中总能够戳中别人的痛点，因为亲密，他们期待你更多的体谅和理解。有些人忍你不和你计较，但不代表他们不难受，有些人爱你不离你而去，但不代表他们不受伤。婚姻里最毒害女人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随便，因为没有骨子里爱那些口无遮拦的另一半，没有人能一辈子容忍你肆无忌惮的言语，更没有人能一辈子像爸妈一样的宠着你。真正聪明的女人都明白，嘴上那扇门才是高品质婚姻的保障。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如约而至。严歌苓说过，漂亮和美丽是两回事，美在于一个灵魂的丰富和坦荡，美化灵魂或许有不少途径，阅读是其中一走的，不昂贵的，不需求助他人的捷径。愿我们在这条美的路上会越走越远，让阅读成为我们一生的好习惯。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可能你早已看过，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你对它一定不觉得陌生。它就是来自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这部作品于1983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吴一公执导。本期节目当中，就让我们重温《城南旧事》。静谧的四合院，胡同中悠扬的叫卖声，西郊民巷大街的驴打滚，天桥的喧嚣热闹，还有保姆口中低回婉转的童谣，这是作家林海音儿时的北京南城，也是属于那个时代独有的老北京风情。城南旧事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一家普通人的生活，通过小姑娘英子同志的眼睛来看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文章中的人物最后都离小英子而去，表达了告别童年的悲伤和怀念的情感，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有种说不出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通过看似狭小的描写，却反映了当时北京的整个历史面貌，有极强的社会意义，带领人们重温了当年那笼罩着愁云惨雾的生活。小英子作为一个主要人物出现在文章中，当她发现大人们的良好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时，她天真善良的幼小心灵就愈发显得孱弱，缠绕在文章中那种无往不复的悲剧轮回也就更加令人触目和深省，这也正是该小说显得丰富厚重的关键之笔。以现实的角度来观察，《城南旧事》中所描绘的事件大多是时代造成的悲剧，各有各的痛楚。封建伦理道德逼疯了秀珍，小偷蓝姨娘宋妈也有各自的血泪史。然而，从整个文本来说，其主旨并非是对旧制度的控诉，而是以一个纯真的少女的童心折射出这些底层不幸人物的人性光辉。文章极力淡化善恶标准，以欢乐的童心对待现实的丑陋，在沉重的现实中保留一片自由快乐的天空。可以说，小英子打开了成人世界所忽视的视角，这个视角是以质朴单纯善良的心去待人处事，这些视角本来为我们所共有，却在世俗成规的挟持下慢慢遗忘丢失。小说中的小英子似乎就是现实中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这种陌生与熟悉感冲淡了对小说的仇恨，勾起了童真的年代，令人感叹良多。整部作品始终贯穿着对成长内涵的诠释，对童年美好生活的依恋却敌不过现实的变化。城南旧事以深挚的情怀和笔触追溯20世纪20-30年代北京城南的旧事，叙述结构包括两层，表层结构是串珠式的，以成长为线，将小英子童年经历的五个故事集合在一起。深层结构是作者内心创作情感的表露和寄托，小说以不断的离去来组织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 在内外两层结构的结合与互补下，小说得到了完整的表达与阐释，表达了作者绵延不绝的相思乡愁，是公认的乡愁文学力作。城南旧事中表达的乡愁，有被女儿情节滋养的乡愁。驴打滚追忆了因家境窘迫到城里做奶奶的宋妈的故事，她忍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而自己的孩子们也在无爱的贫苦中丧失。林海音的小说创作有自己一以贯之的主题，那就是对中国女性命运的关心和思考，另外还附有悲剧意蕴的乡愁。每段故事的结果，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一篇，爸爸的花落了，亲爱的爸爸

也离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林海音的小说是纯粹的怀乡小说，它淡化了家国神话的构建和时代风云的宏大叙事，透过自己作为女性的故乡经验，书写女性在乡土世界的生命成长，并以女性人生领域里大量琐碎而真实的日常生活题材，解构了以男性的家国情怀为代表的故乡叙事传统。这种情形决定了他笔下怀乡小说的书写乡愁的出发点，重点就是满含着怀旧的基调，将其自身包含的多层次的情绪色彩以一种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手段精细地表现出来，是具有极强的平民意识，一部纯美的散文式的电影，一种委婉的诗意，一片宁静的意境，近乎一幅素雅淡薄简约的中国水墨画，满含人间烟火味，却无半分名利心。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音乐响起，为你送上江一燕送别。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的节目。

目中来。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各位书友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一凡，期待更多朋友的真知灼见。这世上很多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贵人，但却常常忽略了自己。我们总是抱怨上天关上的那扇门，却忘记了自己可以推开一扇窗。接下来我们在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最贵的贵人是你自己。两年前单位派我去上海跟一部戏，期间我认识了一位叫苏苏的女孩。苏苏长得非常漂亮，刚开始我以为她是这部戏的女主角，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才知道她是这部戏的制片人。我对朋友说，苏苏这么漂亮，不去做演员真是可惜了。朋友笑着说，其实她一开始是想做演员的，但是在演艺这条路上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才最终转到幕后。苏苏毕业于上海的一所艺术院校，毕业之后选择留在了上海。虽然父母一直劝他回家，但他都拒绝了。他知道只有在上海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社会的残酷让苏苏措手不及，为了生计他只好兼职做表演老师，在空余的时间努力地包装推销自己。有人找他拍了几部网络电影，效果却并不理想。慢慢的，苏苏发现根本没有人找他演戏，他回家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正当他准备回去时，突然有公司找他拍电影，虽然角色很一般，但苏苏觉得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他很快进了剧组，跟着试戏，熬夜看剧本，甚至经常对着镜子练习到半夜。正当他沉浸在自己的演员梦里时，导演却跟他说，角色换人了，因为感觉他和角色不契合。知道结果后，苏苏哭了一夜。那一刻，苏苏突然找不到自己的价值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贵人，为什么命运一直在折磨自己。买好回家的火车票后，苏苏陷入了沉思。在火车启动的刹那，苏苏把票撕得粉碎，他想再努力一搏，虽然自己身处逆境，但也要绝地反弹。在自己的戏路受阻后，苏苏开始转战幕后，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制片人。苏苏对着镜子说，既然遇不到自己的贵人，那么就让自己成为贵人吧。苏苏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其实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不容易，做制片人需要在复杂的环境里应酬，见不同的人，聊不同的天，在自己梦想的道路上执着前行。苏苏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他不仅拉到了赞助，还找到了优秀的剧本和靠谱的制作团队。那段时间苏苏天天熬夜，却活得非常充实。电影杀青时，苏苏痛快地哭了一场。后来对朋友说，在梦想面前没有资格退缩，如果在这条路上找不到自己的贵人，那么就想办法创造奇迹。一个人只有不放弃不认输，命运才会垂青于他，才会给他最后翻盘的机会，因为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贵人。去年我送孩子去市里的重点初中，碰见了高中同学张凯。我本以为他也是来送孩子上学的，但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所名校的历史老师。说真的，知道这个消息后我还是有些不相信，因为张凯在高二就由于家庭原因退学了。面对我的不可思议，张凯给我讲了他退学之后的故事。张凯说，他退学后选择了自考，心想就算自己的人生真的不会有太大改变，也还是要放手一搏。过程非常艰难，但张凯选择了咬牙坚持。为了能上大学，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经常看书看到疲惫的趴在书本上就睡着。终于，这份玩命的努力换来了他想要的。

的结果。面对我的赞美，张凯轻描淡写地说，这真没什么，只不过是算对得起自己的付出，既然生命里没有贵人出现，那我就做好自己，做自己的贵人，不要在岁月的磨难中忘掉初心，不要让世俗迷失了自己的眼睛，每走一步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才是我们自己人生的高度。一个人的人生舞台不是在别人眼中，而是在自己心中。一个人在自己舞台上的表演，并不是为了别人的掌声，而是为了与自己的心灵广度、宽度和深度相适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没什么背景，也没遇到什么贵人，可能也没读什么好学校，但这些都不碍事儿。关键是我们决心走哪条路，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准备怎样对自己的懒惰下黑手。春蚕蜕皮会很疼，凤凰涅槃会很疼，但只有经历过这些疼痛，才能获得自由。我们不必寄望于自己的生活中出现贵人，我们可以靠着自己向前走。我们要相信自己的梦想，并不断坚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自己的贵人。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直接给一凡留言。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今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糊涂户平常看不上自己这个姑爷范进，因为什么呀？

名义上是个读书人，20多年了，连个秀才都没中上。在胡屠户看来，自己这姑爷就是百无一用的废材，那干脆认麻不是。可是后来呢，居然中了秀才了。虽然胡屠户心里头呢也觉着高兴，你不管怎么说，这书啊算是没白念。可是呢，心里头还是不认可。你就中个秀才，你又当不了官，做不了老爷，你还是一介小老百姓啊，依然不能养家糊口。所以呢，到后来，这范进呢，要到省城参加乡试，没有盘缠路费，去找胡屠户借去，叫胡屠户给一通骂，不让他去。你到省城去参加乡试去，那就是拿钱往水里头扔，我没有钱借给你，你滚，给轰下去了。可是范进不甘心，到省城前去参加乡试去了。等回来的时候，胡屠户知道这个事儿了，又是一通臭骂呀，干脆往后啊，你们家里头爱吃上饭吃不上饭跟我没有关系，我不管了，我连借你钱都不借了，滚，没有粮吃去找别人去，别找我。这么一来可毁了，范进他们家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就靠变卖点东西，他们家那么穷，哪有什么东西可卖，没什么可卖的了。后来呢，上集市上去卖老母鸡，可偏偏这么个时候，喜报来到，范进中举了，中了老爷了。这中了老爷身份可就不同了，那就是官绅，可以做官了，跟当官的那是平起平坐。这么一来呢，没钱也能有钱，没有事也有事了。胡屠户听着这个信儿以后，这心里头高兴得不得了，但同时心里头也担心，哎呀，我平时对我这姑老爷不好啊，我经常骂他，我说他是现世报穷鬼，人家现在中了老爷了，别再记我仇我。哎呀，为了讨好这姑爷，把家里头仅有的5000多钱全都拿着，另外呢有一个帮他烧汤的二汉，叫他呢拎了有7-8斤肉到姑老爷范进家给范进贺喜。可到这来以后，这才发现闹了半天呢，姑老爷范进因为中举高兴过度了，痰迷心窍疯了。后来呢，大伙说那个意思得叫范进平时最怕的人打他一个嘴巴子，然后骂他一通，就能把他给吓醒，这病才能好。大伙一致的推举说，范老爷平常最怕的就是胡老爹您呢，胡老爹这嘴巴子就得您打，就得您骂他，就得您治好他这病。哎呦，一听这个把胡屠户吓得差点没坐到地上去，手也哆嗦了，说话也不利索了，不，这可不行，打不得呀。大家伙说，您平时吹胡子瞪眼的，在你姑老爷面前你不挺威风的吗？今天怎么的、今天可不一样了，是我姑爷女婿，是不错，可是那平常是我姑爷女婿，现在也是，可现在人家中老爷了，中老爷了，那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文曲星，打不得呀。我听人家都说了，如果谁要是打了天上的星宿，那阎王老爷就给记笔账啊，给记上100铁。

棍，挨完100铁棍，还得打进18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呢。我可不敢打，我可不敢打呀，吓得直哆嗦。这有的人呢就开玩笑，嗨，我说胡老爹，您呐就别那么多担心了。什么呀？您平常干的什么营生？您平常是宰猪的卖肉的？您天天宰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阎王老爷指不定给你得记几千铁棍了啊，你哪还差这么100铁棍呢？就是说阎王老爷打你得打到什么年头能轮到你多这100铁棍呢？再者说了，你不想想，你就是打这文曲星，打这星宿了，那不是为了治病吗？你如果真这么一巴掌把您姑爷给打好了，那阎王兴许给您记功呢，兴许就看着您在功劳的份上把您有的18层地狱直接的就给您提拔到17层了呢，您还许立大功了呢。您就别那么多说辞了。大家伙开玩笑，一边说着，大伙呢一边哄笑，哗哗一阵一阵笑。但是这糊涂户可没有那么轻松了，吓得依然是直哆嗦，依然是直晃脑袋，不行啊，说什么这我也不敢打呀，今天说什么不能打。后来呢还是这豹子公差跟他说，说老人家，您呐就别那么多说辞了，现在只有您这么一个方法能够救了范老爷，您呐就通融通融吧，您也别考虑什么文曲星不文曲星了，您这打了还真就立功了。叫人家这么一说，再加上大伙七嘴八舌，这个一句那个一句，都说叫他放开了打。今天呢打这一巴掌您算是立功。糊涂户啊这才咬咬牙定定心神，那好，那今儿还非打不可了呗？那当然非打不可，你要是不打呀，您姑老爷这病好不了。那行，那我就打了，我今儿我豁出去了，我有心想往外走，觉着呀心里头不托底，心里头发虚。那有酒，拿酒把这瓶盖开开，拿过碗来咕咚咕咚倒了一大碗酒，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的，把这一碗酒喝下去了，晃晃脑袋，觉着呀不敢劲儿，又把瓶子拿起来，端端端端端端，又倒了一碗，咕咚咕咚咕咚，又喝了一碗酒，喝了两碗酒啊，哎呀，觉着有一点发晕了，哎，行，喝两碗酒，壮壮胆子。那我可就去打了。大家伙都说你呀就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去吧，赶紧。哎，那我就去了，迈步这才往外走。但是大伙也都看得出来，往外走迈这步子也不是那么坚定，还是有点哆嗦，不过呀喝点酒能壮壮胆子好一点。他刚走出大门，老太太范进他娘又慌慌张张追出来了。哎呦，我说亲家呀，你打呀，你就是吓唬吓唬他，你可别把他打伤了打坏了。嘿，亲家母，这还用你嘱咐吗？你放心就是了。这边呢又有几个年轻人陪着胡老爹一块往外走去寻找范进。其实呢这么一个小村镇乡村地方又不大，很快把范进找着了。在哪儿啊？这个地方啊有那么一座小庙，就在庙前呢。再看范进现在这个形象太可乐了，头发也散了，

0: 哆哆嗦嗦问，这是我女婿老爷，这是怎么了？怎么弄到这样？
1: 嗨，甭提了，
0: 这不疯疯癫癫乱跑，那不是我们村口那儿不有一池塘吗？掉进池塘里头了。那池塘啊，好在不深，但里头全是淤泥，这不弄了一身泥，一身水。
1: 哎呀呀，
0: 跟这胡屠户一起来的这几个人提醒胡屠户，
1: 胡老弟，你赶紧上去啊，凶一点狠一点，打他一顿骂他一顿，就把这范老爷就给救醒了。
2: 哎，对呀，我是来打人的，我就说打了我。
0: 一边说着说老半天没往前迈步，怎么回事？心里头看样子还是犯嘀咕，还是不托底。因为什么呀？现如今范进中举了，中老爷了，那就是天上的文曲星啊，他还是有点不敢打。大家伙啊，一个劲儿怂恿，
1: 哎呀，胡老爹，您就别耽误功夫了，您来干什么来了？
0: 就算是打进十八层地狱，那您也得豁出去，您赶紧来吧。
1: 对，赶紧打，赶紧打吧，赶紧上上上。
0: 叫大伙这么一拱火，这胡屠户咬咬牙跺跺脚，
2: 行，我今儿就打了，我十八层地狱我也宁可进了。我
0: 一边说着咬着牙下了好大决心，往前迈步奔范进那边就去了。但大伙看得出来这腿呀、还是有点发飘，往前走了没两步，腿一软，咕咚跪到地上了。
1: 哎呀，大家伙一看，这胡老爹您这是怎么的了？
0: 上来把胡老爹给搀扶起来。这胡老爹呀、嘴里头还念佛呢，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爷，这可不是我胡老爹犯糊涂啊，这是他们叫我打的，我是不得不打呀，神佛保佑，神佛保佑，饶我这一次，饶我这一次，我可真打了。
0: 大家伙瞅着可笑，嗨，胡老爹，你怎么变得这么磨磨翻翻的呢，婆婆妈妈的，赶紧来吧，赶紧、
2: 来了来了。
0: 这会儿啊，看样子下了不小的决心，蹭蹭蹭往前走了几步，来到范进的面前。这范进呢，浑身是泥，浑身是水，头发披散着，连蹦带跳，一边拍着手，一边傻乎乎笑着：“
2: 嘿嘿，中了，嘿嘿嘿，中了，嘿嘿，中了，中了，中了。”
0: 胡屠户上来，咬了咬牙，一闭眼睛，冲到范进的面前了。抡圆来照着范进这腮帮子啊，啪这么一个大嘴巴子。打完了之后嘴里头还骂呢：
1: 中什么中，香香没事，你这做美梦吧你。
0: 你看虽然是骂人，但是呢也不利索，还磕巴着呢。大家伙也觉着可笑，但是等打完了再看这范进还真就管用了，眼睛一翻，咯咯这么一下子，咕咚直挺挺摔倒在地。
1: 哎呦，大家伙一看范老爷摔倒了，赶紧呼啦朝全都上来，
0: 把这范进扶起来坐这儿，麻子前胸捶打后背，有的掐人中。
1: 哎呦，范老爷，范老爷，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啊。
0: 一大口粘痰吐出来了。哎，你还别说，这一口粘痰吐出来还真就管用，眼睛睁开了，往四外看了看。哎，大家伙注意看范进这眼神，跟原来疯的时候不一样了。疯的时候眼睛发直，现在呢眼睛眼珠会转了。
1: 哎呀呀，行了行了。

0: 啊，行了行了，看来没事了没事了。大家伙呢，你一言我一语，一边说着一边看着范进。范进呢，看看周围，又看看大伙，好像没明白怎么回事，问大家伙：“我怎么在这儿呢？这什么地方？这是怎么的了？”哎呀，范老爷，您得重了，您中了举人，中了老爷了，现在豹子在您家呢，还等着您去打发呢。范进好像是明白了。是啊，我好像记着我是中了个第七名，不过刚才我就一直是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就好像是做梦似的，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呀还是做梦。嗨，不是做梦，您是真实的。刚才啊，您大概是因为太高兴了，所以呢有点精神恍惚了，现在好了，现在好了，赶紧的赶紧的，赶紧回家去打发豹子去吧。
1: 是，
0: 一想到得回家去打发豹子去，这才意识到自己披头散发的，鞋也丢了一只，这一边挽头发一边找鞋。
1: 我鞋呢？我少只鞋。
0: 这年轻人跟随来的，有腿快的，赶紧的去给找鞋，不一会儿把鞋也给找来了。这时候范进呢，想找个地方洗把脸，把衣服上面的泥水也擦一擦，弄一弄。可这么个功夫，大家伙发现呢，这糊涂户不对劲儿了。站在那儿这么长时间，范进晕过去，大伙把范进救醒，这胡老爹一句话也没有，站在那地方一动也没动。大家伙这功夫才注意他，一看呢，这位眼睛发直，这右手刚才呢打范进嘴巴子这只手一直还这么举着呢。打范进是个什么动作，到现在还是什么动作，一动没动，就跟僵尸似的，木雕泥塑一般，浑身都是僵硬的。哎呦，大家伙一看这怎么了，范老爷醒过来了，这位胡老爹又要疯啊。这赶紧有人就喊：
2: 胡老爹您怎么了？胡老爹，
0: 有人呢还上去拽一下他衣裳劲儿。
2: 胡老爹醒醒醒醒，
1: 不，
0: 叫大伙这么一拽这么一喊，糊涂户这才醒过来，
1: 这么一惊：神佛保佑啊，佛祖啊，这可不是我想打的，是他们叫我治病才打的，佛祖饶命啊，佛祖饶命啊。
0: 大家伙一看重病了，这是打范进打完吓的，这是大家伙赶紧上去劝：哎呀，胡老爹没事，您看您女婿这不是病都好了吗，您立了大功了，把他这病治好了。
1: 是治好了呀。哎呀，这佛祖怪罪了，佛祖怪罪了，怪我打文曲星了。
0: 怎么怪你打文曲星了，这应该奖赏你才对。
1: 不，因为我这手动不了，手疼。哎呀，这手疼。
0: 大家伙就乐了：嗨，胡老爹，您说您刚才打完您女婿，您这手一直这么举着，举这么老半天，能不疼吗？活动活动。哎呀，活动不了。大家伙呢掰着他这胳膊给他活动胳膊，这糊涂户龇牙咧嘴。好在呢，就在这庙门口这儿有一个摆摊的郎中，这郎中啊也知道这范老爷是新中的举人呢，所以呢也讨好，这主动的给胡老爹拿了一贴膏药给他贴上了。大家伙这才收拾收拾，一块护着范进回家。
3: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51集。
2: 上回说到，日本人借游园事件收编了我的护军，破灭了我建立自己武装实力的梦想。1936年在接连的恐惧忧虑中过去了，到了1937年，关内风云日紧，平津附近日军剑拔弩张，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我已没有了1932年长城战争时等着日军进占平津以便重返故宫的心情，而是日益为自己的命运担忧着。这一年我从日本军部为溥杰安排的婚姻等等的举动上又感到了新的危险。溥杰去日本留学前和他的前妻就已经分居了，他1935年从日本回来，我从吉冈嘴里听到一个风声，说日本关东军想给他找个日本姑娘做妻子。这个消息令我非常不安，由于皇室贵胄的传统优越感，觉得爱新觉罗的正统男子如果选汉女为原配已是破例，如果和外国人结亲更是祖制所无的，何况日本关东军是不是在打主意要制造一个混着日本血统的皇帝更要提防呢？我和二妹商量了一下，认为必须赶快趁关东军的主意未定的时候抢先一步，快给溥杰找个满族妻子。这意见溥杰也同意了，于是我二妹便和婉容家的一门亲戚商量，要把这家的女儿给溥杰撮合。双方都同意了，消息传到了吉冈的耳朵里，他把溥杰叫了去，提出了干涉，说关东军希望他和日本女性结婚，这是为了日满亲善的大事，他既为皇帝陛下玉帝，自然应该出头做这个亲善的表率。最后他说，这是军方的意思，因此你不要自己进行那边的亲事了，至于在日本方面的活动由我为你张罗，你等着就是了。本来已接受了我的劝说的溥杰，现在又接受了吉冈的意见。据他后来自己说，几年的日

0: 日本生活不但造就了对日本武力和政治的崇拜，就连日本人的妻子也使他不胜羡慕，所以吉冈一说他就点了头。吉冈说服了浦杰，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命令他到北京去给浦杰办理和前妻离婚的手续。因为唐石霞早已搬到上海，吉冈扑了个空，他竟疑心唐家的人骗他，便拿出日本军队的威风，叫日本宪兵把住唐家的大门，他自己闯进内院，逼唐石霞的弟弟交出人来。这两个弟弟再三说明姐姐的确不在家，他没有了法儿，只好叫这两个弟弟替他们姐姐拒绝，承认和浦杰离婚。为了牢靠，他又把当地的警察派出所长找来签字作证，这才算完事儿。吉冈办完了这道手续，在日本的本庄繁和南次郎便又忙起来了。他们选中了日本华族嵯峨石胜侯爵这户人家，经过一番奔走和准备，1937年4月3日，浦杰和嵯峨浩在日本东京的军人会馆结了婚。在这个亲善婚姻之后不过一个月，立宪院在日本人授意下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了皇帝驾崩之后由其子继之，无子由其孙继之，无子无孙由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浦杰和他的妻子回东北后，我拿定了一个主意，不在浦杰面前说出任何心里话。浦杰的妻子给我送来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浦杰和我一起吃饭的食桌上摆着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注，之后才略动一点儿，也只是略动一点儿，绝不多动一口。当我听说浦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整天提心吊胆，我为自己的前途不知算过多少次卦，我甚至也为我的弟弟担忧，因为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只是其弟之子继之这一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因此我们兄弟两个都可能要做未来的混血儿的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也曾想过，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竟像个封建家庭的媳妇那样，盼望有个儿子来挽救自己的命运。可是，连我这完全渺茫的儿子，关东军也都打了主意。有了这个主意，即使我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叫我写下一个字据，在这字据上写明，我若有皇子出生，5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交由关东军专门指派的人从事教育。据吉冈说，这是日本皇室的制度，非这样办就不足以表示两国亲善。当然，我只好从命，写下了这个未来儿子的卖身契。1936年，日本人在内蒙古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即被称为德王的，成立自治政府。德王我早在天津就见过，他曾送过我钱，送给过浦杰名种马。有一天他得到关东军的允许来见我，当时吉冈还没有势力，所以只有我们两个在屋里谈话。谈着谈着，他发起牢骚来了，说日本人在他那里很跋扈，他样样都做不了主，不听日本人的不行。他的话触痛了我的伤口，我对他表示了同情，安慰了他几句。不料第二天，吉冈便来板着脸问我，陛下，昨天和德王谈了些什么？我觉得有些不妙，就推说不过是闲聊而已。他不放松我，追问道，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了不满了没有？我心里砰砰跳了起来，我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不承认， 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我便说，那一问的心惊肉跳，一律从生。我考虑这件事儿只有两个可能，问的心惊肉跳，一律从生。我考虑这件事儿只有两个可能，或者是吉刚在我屋里安上了什么偷听的机器，不然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真的说出了真话。我为了解开这个谜团，费了好大功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的机器，自然我没有找出它来，因此我又怀疑是德王诚心出卖我，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这两种可能都不能断定，也都成了我的新的魔掌。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院里打打网球，我走到院子里，忽然看到迎门墙上有一行粉笔写的字儿：“日本人的气还没受够吗？”看见了这行粉笔字儿，我连网球也忘了打了，赶紧叫人快擦了去，然后急忙回到我的卧室里，心里砰砰跳个不停。这一行粉笔字儿引起的恐惧更大了，我怕日本人发现之后不分青红皂白的在我这内庭来一个大检举，那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子。这行字儿是谁写的呢？显然在我这内庭之中是有了反满抗日分子，他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写字儿，就不敢杀我吗？从此我怕的东西更多了，我怕日本人，怕家里人，怕大臣们，后来我连睡觉也怕人害我。我不敢叫随侍守夜，更不敢叫同仆们为我站岗，找护军来我也不放心。最后我想出个依靠假人护卫的办法，我叫人给我用草和泥做了几个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人，给穿上军装放在我的屋后。当然我不把用途告诉别人，到晚上临睡时我把他们搬到我的卧室里，排列在我的床前。我想谁要是半夜里想进来害我，至少可以把他吓一跳。在种种事件之后，我的神经变得十分衰弱，我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我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来越下沉，虚伪的尊严、皇帝的宝座称呼等越来越不值钱。我最后终于给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性命故，二者皆可抛。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吉冈安直必定是个好人才，因为他确确实实把我弄得服服帖帖，百依百顺。到了后期，也就是他把天皇与我的关系说成父子关系以后，我不但早已不敢再生什么专制独裁的妄想，而且逐渐学会了逢迎谄媚。七七事变后，日寇每攻占一个大城市，吉冈必定来向我宣传一番大日本皇军赫赫战果。每一次说完，必定绷起了那张由颧骨撑起来的脸皮，面向南方站起来，念念有词：为圣战而死的忠勇武士，应该致默哀。说罢，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闭眼低头。我也忙不迭地照他的样子做。到了武汉沦陷的时候，我已被他训练的不等他下命令就会主动先站起来向南深深一躬，低头闭眼。从这次起，他又给我添了功课， 他指示我给攻占武汉的大刽子手冈村宁次亲笔写祝词，赞颂他屠杀的功绩，祝他武运长久。以后几乎每当日寇占领一个城市，每当又有数以万计的同胞遭到屠杀和奴役的时候，我都要给日本天皇去一封祝贺的电报。这些恭维谄媚的辞令还充斥于每一次的皇帝诏书中。这种诏书不但是进行奴化思想宣传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来镇压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据。东北人民任何一种即使是消极的反抗，都可以借口违反了诏书的某一句而加以治罪。起这样作用的诏书主要的有四个。第一个是我第一次访日回来的回銮训民诏书，这是由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授意，由郑孝胥起草的。朕自登基以来，弃私恭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身积木，今次东渡，夙愿克岁，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丹竭礼敬，中怀铭刻，殊不能忘。身为我国建立以达今资，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披击。自性质诚恳，复加以观察，知其正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续邻，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朕今公皆其上下，咸以至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而众庶等更当扬提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意，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至也。凡我臣民勿遵朕旨，以垂万祀，钦此。其中依赖不渝、精神如一体的话原来并没有，是吉冈奉关东军之命来告诉我，由我亲笔加上的。吉冈原说要写成依存不渝，后来因为郑孝胥说这话不通，结果将存改为赖。从此以后，伪满的司法和警察机关就有了治罪的一条，叫做破坏依赖不渝或违反与友邦一心一德。第二个是国本奠定诏书，颁布时间是1940年，事情却要从1939年说起。有一天我在吉西楼和吉冈呆坐着，他要谈的话早已谈完，仍赖在那里不走。我正狐疑着，料想他必定还有什么事情要办。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那间屋子的摆佛像的地方站住了。这尊佛原是紫禁城里的，我供奉了已经几十年了，从我一到长春就把它供在那里。吉冈从前也看见过多少次，从来没有表示注意。他这回站在那里，把这尊佛像注视了很久，鼻子发出了一阵嗯嗯之声，然后回头向我说：“佛，这是外国传来的，外国宗教，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自然应当相同啊。”我凭着经验知道，这又是关东军又通过这条高压线在送电。但是他说了这么几句就没电了，叫我费了好几天功夫也没思索出结果来。事实是关东军又想出了一件事儿要叫我做，不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千吉被张古峰和诺门坎两次战事弄得心神不宁，一时来不及办这件事儿。植田指挥的这两次战役都失败了，终于被调回国卸职。在他临走的时候，大概又想起了这件没办完的

0: 事儿，所以在辞行的时候说了，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也不能信外教，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才是。关于这件事儿，希望我要考虑一下。我觉着日本关东军管得太宽了，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事儿，而且我也不知怎么去考虑，就把这件事儿撂到一边去了。但是关东军并不把他撂到一边，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到之后不久，就叫吉冈告诉我，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国的宗教，应当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国来，立为国教，并且还要叫我亲自去迎接他去。这个令我哭笑不得的决定，据说在日本军部酝酿已久，意见原来也很不一致，有一部分人，比如本庄繁，多少懂得一点中国人心理的，就不赞成这个只会引起更大恶感的举动。但是当权派还是坚持，认为暂时虽然会引起反感，但只要时间一久，就会发生预期效果。大概这派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其实凡是认为自己最聪明的，往往就是最愚蠢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决定不但遭到东北人民的极端仇视和耻笑，就是在一般汉奸心里也不是一件受用的事儿。以我自己来说，这件和我的敬天法祖思想完全抵触的事儿，是让我非常气愤的。我当了康德皇帝之后，第一次要祭祖陵时，吉冈就出来阻拦过我，曾叫我心里非常不自在。他说我是满洲国的皇帝，不是清朝皇帝，因此不应祭过去的清朝皇帝。我解释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我这是祭我爱新觉罗的祖先。他说那可以叫爱新觉罗别的后人去祭，用不着我自己去祭。我没办法，只好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在家里偷着自己祭。现在事情竟发展到不但祭不了自己的祖宗，还要把别人祖宗请来认作自己的祖宗，这和我的思想更不相容了。但是我还是答应了关东军，因为在我的心里，个人的安全超过了祖国，也超过了祖宗。1940年5月，我第二次访问了日本，这次和上次比起来，既没有那么热烈的欢迎仪式，也没有那么多的来往，时间也短，一共只有8天。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按着关东军的导演去向日本天皇裕仁要那个天照大神。会见裕仁的时候，我拿出了吉冈安直给我写好台词的纸条照念一遍，原话我已不记得了，大意是为了体现日满一心一德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祭。他的答词简单的很，只有这一句，既然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了。我心里想，嘿，咱俩真是一对难兄难弟，专门被训练出来说反话的。我不由得想起了幼年时庄士敦教我念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觉得真像爱丽丝走到镜子里一样，一切都是反着的。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春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糊涂户小庙前是打醒犯禁，其实呢，这是一件大好事。要不叫他这么一巴掌，那犯禁呢，还指不定得疯到什么时候呢。可是打完之后，糊涂户

当时都傻了，这手就那么举着，一动也不动，眼睛也发直，也不知道走了，眼珠都不转了。大伙呢先忙活范进，等把范进忙活好了，这才发现胡屠户这边不对劲了。大伙呢只有把他喊醒，胡屠户醒过来，依然打范进这只手啊还是不会动。哎呀，这手疼。大家伙一看都乐了，嗨，胡老爹，您这手一直这么举着，这都多老半天了，赶紧放下吧，你这么举着那累也得累得生疼啊。哎呀，放不下。大家伙过来帮他活动这胳膊，哎呦，活动不了，僵硬的都是。赶紧活动活动，您别那么紧张啊，您放松放松。不行，放松不了，看来这是神佛怪罪我打了文曲星了。大家伙说哪有那事儿啊，活动活动，但是掰不动。好在啊，这小庙前有一个摆摊的郎中，这郎中呢也知道这范老爷是心重的举人呢、啊，那当然也得讨好讨好，赶紧的主动的拿了一贴膏药。哎呀，范老弟啊，我这膏药专治这毛病，给您贴贴，给您贴贴。把这胳膊肘这儿用这膏药给贴上了。其实呢，那膏药哪有那么灵验，哪有那么快见效的，这也是一个精神作用。哎，贴上以后了，大家伙呢帮着他掰着活动着，哎呀，勉勉强强这胳膊算是能活动了。胡屠户还是龇牙咧嘴，哎呀哎呀疼啊，哎呀，活动活动，哎哎呀，能活动，好多了好多了。这才转回身来面对范进。范进一看见胡屠户，当时好像也有点害怕，往后退了半步。那意思我老丈人是不是又要来骂我呀？可是没想到这胡屠户啊，当时腿一软，咕咚就跪地上了。哎呀，女婿老爷啊，那个刚才打你那可不是我的主意啊，那是你老娘，你老娘啊托付我，叫我吓一吓你，然后好把你吓醒了。老爷，老爷别怪罪，老爷饶命啊！范进哪能怪罪他呀？赶紧的以礼相还，把岳父大人给搀扶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人把范进丢的那鞋也给找回来了，范进呢也换上了鞋了。大家伙呢还跟这胡屠户开玩笑呢，胡老弟啊，哎呀，你这一巴掌打的这可值了钱了。范老爷，一会儿您得洗洗脸呐，这洗脸恐怕能洗一些半斤猪油了。这胡屠户呢一听大伙开玩笑说这个话，看看自己这油渍麻花的手，呵呵呵一个劲儿傻笑。呵呵，可不是嘛，可不是嘛。大家伙就跟他说，胡老弟啊，您这双手恐怕这杀猪也杀到头了吧，往后您还杀猪卖肉吗？嘿，我还杀什么猪，我还卖什么肉啊，我有这么一个金不换的好姑老爷，我还怕我后半生没得吃没得喝呀？嘿，我后半生啊享福了，跟你们大家伙说吧，我胡老弟就是独具慧眼呐，我这眼睛识人才呀。您说我那闺女都30来岁了没出嫁，那不是没人要，那有的是富家子弟来找我们家提亲来，我连理都不理，我就等着我家闺女得嫁一个老爷。果不其然呢，你看看现如今我这女婿这不中了老爷了吗？我往后啊想起

福喽。你看看我这女婿长得这模样，他就俊秀，他就潇洒。你看咱们县城里头那些老爷，哪个长相也不如我女婿。我女婿那可真是一副福相啊，慈眉善目，一看那就是富贵之相。大家伙听他说这个都憋不住想要笑，心里说话谁不知道啊，你平常天天骂你姑爷，说你姑爷现世报穷鬼，长得尖嘴猴腮的，你看看人家城里那些老爷方头大耳，人家是富态相，你就是个穷相啊。现如今县城里头那些老爷哪个长得都不如你这姑爷富态了。哎，这真是人嘴两层皮，怎么说怎么是。但到了这个时候，现在因为范进中了老爷中了举人了，那胡屠户是他老丈人呢，自然跟着身份也提升了。大家伙呢谁也不打那个棒道，谁也不接这个短，都是顺情说好话。这胡屠户一边说着，一边呢帮着姑爷范进挽头发，擦身上衣服，这身上衣服又是泥又是水呀。一会儿回家去打发豹子，弄得这个模样那也不像话呀。这大家伙呢又领着范进找地方洗脸，洗完脸了收拾好了，这衣服上呢有点泥水，反正擦一擦呢也干净不少了，这才护着范进一块回府。这会儿回府走的次序那也有规矩了，范进现在是老爷，范进大摇大摆走在前头，后边呢跟的就是胡屠户，再后边跟的才是刚才跟随来的这一伙人。这伙人的身份跟胡屠户那也没法比。这胡屠户一边往回走，看范进穿着衣服后身还有褶子还有泥水，还紧着帮着拽帮着擦呢。书说简短，到了范进家的门前了，这胡屠户兴冲冲冲着院里就喊，老爷回府啦。他这么一嗓子嗓门又大，大伙全都听见了。这个时候老范家这大门早就开着了，有不少人都往这边瞧，一瞧哟，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哎，好了好了好了，不疯了不疯了，可不是嘛可不是嘛，哇哇哇哇哇哇哇，大家伙议论纷纷，你能不议论吗？众个举人，人家豹子刚来报信儿，这边范进看见这喜报了，当时就疯了。大家伙谁不关心这个新鲜事儿啊？一看范进这病好了，大家伙呢也都高兴，那就难免议论议论。范进呢倒不管这个，进了院之后到了上房屋找了一圈没瞧见豹子在哪儿，他就问他娘，娘豹子呢？哎呦，老太太乐的那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呀儿啊，豹子打发走了。哎呀，要说这件事啊，多亏了左邻右舍，要说打发豹子呀还得感谢亲家公啊，多亏亲家公拿来这5000多钱呢，真顶了用了，要不然的话呀娘还真就不知道拿什么打发呢。哎呦，范进一听这个这心里头放下了，赶紧的拜娘给娘磕头，又拜岳父大人，

0: 给胡屠户也行礼，尤其感谢胡屠户。岳父大人，您这五千多钱可解决了大问题了。这胡屠户呢，脸上有点发颤，因为什么呀，刚才打完范进，这心里头不托底这个劲儿还没过去呢。现在看来啊，自己女婿没怪罪自己，这心里头觉着挺舒服的。哎呀，女婿啊，女婿老爷啊，哎呀，哪的话呢，其实我们家呀也没有多的钱，就这点钱反正我都拿来了，我还怕不够呢。这不管怎么的，够了够了，这就不错，够了这就不错。范进呢又拜谢左邻右舍，大家伙呢也都是说上一些恭维的话，这个呢咱们不必细说。哎，正这么个时候，由的外边跑进来一个穿着打扮十分像模像样、十分精神的一个管家。看这穿着呀就能看出来是管家。这管家呀一边跑一边冲院里头喊：
1: 张老爷前来贺喜新中的范老爷啦。
0: 哟，大家伙一听张老爷，谁都知道这张老爷是谁。这张老爷也是举人出身，并且人家家里头好几代都做官。这张举人做过一任知县，现在呢辞官不做了，在家里头享福，这也是当地的有名的乡绅呢，有个雅号叫张静斋，家资巨富，很有钱，在当地那也是有名的富户。你想平时范进家里头那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这张乡绅有可能看得见他吗？有可能来跟他相交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哎，今天范进中了举人了，这位张乡绅张老爷张静斋也前来贺喜。哎呦，这些老百姓一听说张老爷来了，全都赶紧的躲的躲闪的闪，全都散了。那胡屠户呢，自己呢也知道我呢就是个杀猪卖肉的，这张静斋虽然他们家是我的主顾，可是人家买肉从来张老爷人家也不自己亲自来，都是下边人来，我跟人家也结交不上，再说我这身份也没法见人家，就我这一出我这模样跟人家也不会说话呀。非常知趣儿，赶紧的躲起来了。范进亲自迎接这张老爷，穿着打扮当然了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头戴着纱帽，身穿着葵花色的圆领，金带皂靴，因为是举人出身嘛，所以呢一举一动也都很有派头的。范进把这张老爷迎进来，互相见礼，非常客气，落座给倒上茶来，喝着茶说着话，当然了都是什么呢，彼此久仰等等等等的一些客套话，其实说到底了虚情假意。结果客套来客套去，互相这么一说，感情啊点中范进中举人的这位官儿，是高要县的县令汤凤，汤县令。那汤县令呢自然也就是范进的老师了。可听着张乡绅说，这个汤

0: 皱眉头啊，然后呢叫下人拿过来一封银子，把这封银子交给范进。师兄啊，你看我们住得这么近，但是以往我们很少亲近呢、今天呢您这中了老爷了，也是大喜事儿，50两纹银不成敬意，把这50两银子交给了范进了。哎呀，范进表示感谢。然后呢这张香山又故意的再看一看范进家这房子四壁，师兄这华居实在是住不得了，将来有什么事情来回的拜往都十分的不方便呢、地有空房一所，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呢，虽不算是轩敞，可也还算是干净，就送于释先生了，搬到那里去住，早晚也好请教。哎呀，这范进哪好意思说我就要了，再三的推辞。这张相生呢有点急了，哎，你我年谊是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若要如此推却，那可就见外了。范进呢一听人家说这话，就不好再推辞了，把银子收下，作揖谢过，又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呢张香生是打工作别。这糊涂户一直等到张香生上了轿了，他这才敢出来到堂屋。范进呢把这银子交给了胡氏，交给媳妇儿，就要开开封看一看。哎呦，雪白雪白的细丝银锭了。范进呢拿了2锭银子包起来交给糊涂户。岳父大人呐、方才费老爹您的心了，拿了5000钱来，这6两多银子老爹您拿去吧。这糊涂户把这银子接过来攥在手里头，哎呀，觉着这脸上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的，似乎啊有点不太得劲儿，又把这银子往范进跟前递了一递。哎呀，那个女婿老爷，你看这不合适啊，我那5000多钱呢、我本来是拿来贺喜的，那是作为贺喜钱，我这怎么好又拿回去呢？不合适。范进一摆手，岳父大人呢、您也见着了，我这呢还有这么多银子，我还有的用，如果我用完了，我再找老爹要就是了。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也就留下了啊。不过说起来呢，您呐结交了这位张老爷，哪还愁没银子花呀？他家那银子那比皇上家还多呢，那简直不知道有多少银子了。哎呀，我姑老爷可今非昔比呀。行了，这银子我留着了。一边说着话，把这银子赶紧的揣到兜里了，然后呢又没话找话，有点发善的说什么呢，自己那儿子还舍不得叫我拿这俩钱呢，等我回去我好好骂一骂他，等等吧。说了一会儿千恩万谢，低着头笑眯眯走了。从这以后啊，前来奉承送礼的人是络绎不绝，范府是陡然而富，可是没想到却笑死范母。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小楼在每个周末陪您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咱们请出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启儒这二位，将为您带来一段戏剧杂谈，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您对唱戏怎么样？
4: 不行。
3: 嗓子不大行。
4: 哎，对了嘛，
3: 我最喜欢唱戏
4: 啊。您好心唱戏？
3: 哎，专门研究戏剧。
4: 是啊，
3: 戏剧专家嘛。
4: 哦，都成了专家了
3: 啊。您没注意？
4: 没有吗？
3: 您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4: 啊，
3: 那就说我呢。
4: 哎呀，
3: 真的，
4: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3: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4: 是啊，
3: 从小就爱看戏。
4: 哦，
3: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
4: 啊，
3: 小两手回来就唱。
4: 哪唱啊？
3: 教室里唱。
4: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
3: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

0: 说的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唱起来。
1: 咦，这倒热闹啊！
0: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1: 哦，还喜欢你？
0: 哦，对我非常注意
1: 啊，
0: 每天都让我罚站。
1: 那得让你罚站呢，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嘛。
0: 是啊，最喜欢唱戏。
1: 嗯，
0: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1: 是啊，
0: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1: 你好戏这个吗？
0: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1: 您爱好艺术啊？
0: 最怕考试。
1: 怎么？
0: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1: 要不弄小抄呢？
0: 那不及格了。
1: 你速成不用功啊？
0: 可以分考什么
1: 啊？
0: 但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1: 哦，别的课程呢？
0: 那就差了
1: 啊。
0: 你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1: 啊，
0: 顶多60分。
1: 60分？
0: 嗯。
1: 那将将及格呀、
0: 算数最糟糕。
1: 多少分？
0: 30分。
1: 30分
0: 啊？
1: 那不及格呀。
0: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1: 嗯，
0: 我就从事戏剧。
1: 哦，
0: 一直到现在。
1: 是
0: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1: 哦，
0: 所以我对戏剧有、
1: 您研究戏剧有多少年？
0: 50多年
1: 啊。50多年。
0: 哎，所以我对
1: 您，我就跟您说个话。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38了。所以我对戏，
1: 您不要。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0: 啊，
1: 这什么意思？
0: 他这个
1: 啊啊，
0: 就得差点，
1: 差点，这差多了。
0: 啊，是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1: 是吗？
0: 啊、是吗？连我都奇怪，
1: 这像话吗？
0: 不是，这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1: 还是的，
0: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1: 这话对呀、我就说你38岁的人了，为什么研究戏剧啊50多年？
0: 啊，是
1: 啊，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0: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1: 那更好了，
0: 是吧？
1: 那好了。
0: 我研究京戏是7年。
1: 哦，7年。
0: 研究话剧是8年。
1: 8年，
0: 这多少年？
1: 7年加8年，这15年呢？
0: 嗯，
1: 那7、8、15吗？
0: 不，7、8、56啊。
1: 哦，乘法呀。
0: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1: 可不加法吗？
0: 啊，所以你就搞乱喽。
1: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0: 啊，所以呀、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1: 你这算术也就考30分。
0: 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
1: 这不像话。
0: 这说笑话。
1: 哎，
0: 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1: 研究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0: 哎，还不错
1: 啊。
0: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1: 哦，
0: 得一个博士学位。
1: 什么博士？
0: 戏剧博士。
1: 哦，戏剧博士。
0: 哎
1: 哎呀，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呢。
0: 当然了，
1: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0: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1: 啊，发表过了吗？
0: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1: 嗯，
0: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1: 哎呀，
0: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1: 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0: 主题啊，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1: 嗨，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啊？
0: 哎，有密切关系。
1: 怎么？
0: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1: 就喝水呀、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0: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1: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0: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1: 啊。是啊，
0: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穿大褂的给送水。
1: 对呀、
0: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1: 啊。
0: 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1: 是啊，
0: 比如演武家坡，
1: 哎，
0: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1: 啊，
0: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挖苦菜。
1: 是啊，
0: 你说他穷的难下，谁给他送水呢？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中国人看习惯了，
1: 哦，
0: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1: 嗯，
0: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1: 嗯，
0: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1: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
0: 翻译怎么说？
1: 嗯，
0: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1: 啊，是谁呀？
0: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1: 这不像话，
0: 就说是不合理嘛。
1: 哎。
0: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1: 没有了。
0: 哎，艺术完整了吧？
1: 对呀、
0: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1: 哎呀，起了作用了。
0: 还分析了很多事。
1: 哦，
0: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

0: 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1: 嗯，
0: 那您可以说一说话剧
1: 啊
0: 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1: 是啊，
0: 有很多地方不同。
1: 什么地方不一样？
0: 道具，
1: 道具。
0: 哎，演话剧这个戏，
1: 四幕四景，
0: 哎，一定要有四堂道具。
1: 那是啊，
0: 短样也不行，
1: 它是应用的。
0: 京戏就简单了。
1: 京戏呢，
0: 三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1: 啊，就全行了。
0: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1: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处？
0: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1: 还能当别的吗？
0: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1: 嗯，
0: 这就是桥。
1: 哦，
0: 在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1: 哦，
0: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1: 嗯，
0: 这就是山。
1: 哦，高山。
0: 三张桌子落起来，一跟头往下翻，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房。
1: 哦，房。
0: 这房可比山高。
1: 哎，啊，房比山高。
0: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1: 哦，
0: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1: 对，
0: 是吧？
1: 哎，
0: 布景也不同。
1: 布景呢？
0: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1: 那是啊，
0: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1: 哎，
0: 啊，后台那是门。
1: 对，
0: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1: 嗯，
0: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1: 对，
0: 从门里出来吧。
1: 哎，
0: 京戏没门。
1: 没门。
0: 哎，就是这样一个台帐。
1: 哎，
0: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1: 对，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是啊，
0: 不妨碍他的舞蹈。
1: 哦，
0: 出来亮相
1: 啊，
0: 多好看呢、啊。
1: 哎，
0: 比如说赵云
1: 武将
0: 啊，上台这样。啊耶，唱唱切不唱切唱。
1: 嗯，
0: 一亮相，好看吗？
1: 好看。
0: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1: 怎么着？不好看了？
0: 那当然了。
1: 怎么个动作？
0: 这样来。
1: 嗯。
0: 啊耶，唱唱切唱切。
1: 你们
0: 怎么这不行？
1: 好嘛，这倒不好看了，
0: 是吧？
1: 是吗？
0: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1: 对啊。
0: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1: 哦，戏里的有门，
0: 哎，没有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0: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1: 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0: 哎，
1: 什么戏里都有这个动作？
0: 比如三娘教子，
1: 哎，
0: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1: 哦，
0: 这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1: 怎么个姿势？
0: 是这样。天朝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跑。
1: 哎。
0: 注意啊，要抓门了。
1: 哦，
0: 上千锅，
1: 嗯，
0: 下千锅，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再瞧后边
1: 怎么样？
0: 什么也没有。
1: 可不没什么吗？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对，
0: 还有的时候特别需要门，
1: 还怎么样？
0: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也算个门。
1: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0: 哎，
1: 什么戏能拿着椅子当门？
0: 吴龙院。
1: 哦，
0: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门。
1: 对，
0: 武家坡进窑那点，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1: 哦，这是跑坡那点，
0: 这一点。
2: 前面走的王宝钏。

0: 他进不去了
1: 啊，进不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
0: 是吧？
1: 那就是门吧。哎，
0: 还有的地方不同
1: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
0: 啊。哦，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1: 哦，
0: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啊。
1: 怎么？
0: 哎，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1: 啊。
0: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
1: 嗯，
0: 饭菜都准备好，
1: 哎，
0: 导演一看齐备了，
1: 嗯，
0: 喊一声预备开始。
1: 嗯，
0: 这赶紧吃
2: 吃吃吃。
0: 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哦，这还得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那吃的不是。
0: 不是啊。
1: 哎，不要吃真吃。
0: 喝也真喝。
1: 喝呢，
0: 拿起酒杯来。
1: 哎，
0: 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哦，
0: 来，我们干一杯吧。
1: 真喝。
2: 对，
1: 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怎么说？
0: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啊，
0: 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满了。
1: 哦，
0: 起，扛切扛的隆咚，扛的隆咚，你咚咚你个隆，扛隆切一个咧扛，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饱了
0: 啊！
1: 吃怎么了？
0: 什么也没吃，那就饱了。
1: 怎么不真吃啊？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1: 嗯，
0: 真来色菜一汤
1: 啊，
0: 来个香酥鸡，
1: 你就
0: 来红烧海参。
1: 哎，
0: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
1: 啊，
0: 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1: 唱不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对，表演吃喝，
0: 哭笑也不同，
1: 哭笑不一样。
0: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哦，
0: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1: 对，
0: 老生一哭是这个样。
1: 哎，
0: 娘啊，
1: 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是这样。
1: 嗯，
0: 夫妻呀，
1: 对呀，
0: 这也叫舞台上。
1: 哎，
0: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0: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1: 那得哭啊。
0: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
1: 对，没瞧见过这样哭的。
0: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
1: 嗯，
0: 孝子打着幡，
1: 嗯，
0: 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娘啊！
1: 嗯，
0: 后边那几位妇女，怎么样？
1: 这倒热闹，
0: 热闹
1: 啊。
0: 走在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啊，卖票。
0: 你想，
1: 啊，买票瞧出病的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1: 哎，
0: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1: 哦，不一样了。
0: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1: 啊，
0: 并且把它缩小了。
1: 怎么倒缩小了？
0: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1: 哦，
0: 不能真哭，很大哭。
1: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0: 大哭它不美啊。
1: 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0: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1: 怎么
0: 大哭
1: 啊？
0: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
1: 啊，
0: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了，哎呀，
1: 这样哭当然是不美了。
0: 那哎，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1: 哎，
0: 你看电影那白毛女
1: 啊，
0: 喜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在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1: 可不是吗？
0: 那就行了。
1: 哎，
0: 那就真实。
1: 对喽。
0: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1: 啊，
0: 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他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1: 嗯
0: 不够使人满意。
1: 是啊，
0: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1: 哦，
0: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
1: 嗯，
0: 你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1: 怎么哭他这味儿。
0: 嗯，好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是去了，苦命的妈。哦妈，完了
1: 完了。
0: 啊，对对，
1: 谢哭是不真实。
0: 这还是男演员。
1: 那么女的呢？
0: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1: 怎么
0: 他就嗷的那么一声。
1: 怎么哭啊？
0: 这样。
1: 嗯，
0: 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
1: 就这么哭啊？
0: 哎，这就是这哭了。
1: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0: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1: 是啊，
0: 还得擦眼泪，我看着别扭。
1: 嗯，
0: 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1: 对呀、
0: 啊，应该这么擦吧？
1: 是啊，
0: 擦眼窝，
1: 嗯，
0: 是吧？那都可以吧？
1: 哎，
0: 啊，不去。他擦鼻子底下，
1: 怎么擦？
0: 哎，总是这样。
1: 嗯。哎，您等等，您等等。
0: 啊，
1: 这不是擦眼泪吗？
0: 啊，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1: 哦，
0: 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1: 跟眼泪在这拿约货啊？
0: 据我想啊，
1: 啊，
0: 不能擦。
1: 哎，怎么不能擦啊？
0: 这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
1: 是啊，
0: 一擦就坏。
1: 怎么？
0: 脸真这么擦？哦，哦，揉完了你再看呢。
1: 啊，
0: 成熊猫了。
1: 这好吗？俩黑眼圈，
0: 那绝对不好看。
1: 对，对。要是表演哭，
0: 笑也不同。
1: 笑呢？
0: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1: 哎，这倒是差不多。
0: 京戏的笑是夸张。
1: 哦，
0: 你看那小生一笑。

0: 哦，是这个样，
1: 怎么叫？
0: 哦，好，啊哈，啊哈哈哈哈哈哈。
1: 嗯，
0: 是这样。
1: 小生是这么笑，
0: 这也就是台上。
1: 哎，
0: 台下没有人这样笑。
1: 啊，
0: 哎，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1: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0: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1: 怎么？
0: 那位在台下那坐着一天，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1: 这位倒是笑了，
0: 那那别位就吓跑了。
1: 说的是呢，啊，对，这就现在舞台上，哎，
0: 嗯，台步也不同
1: 啊，哦，表演台步，
0: 哎，
1: 啊，
0: 嗯，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1: 是啊，
0: 也穿厚点靴子
1: 啊，
0: 走起路来是直步，
1: 哦，
0: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1: 对，
0: 啊，美啊，
1: 哎，好看，
0: 在舞台上显着美。
1: 是，
0: 可是要是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1: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0: 啊，这么走，
1: 哎，
0: 嗯，
1: 那也好看呐，
0: 那好看，
1: 嗯，
0: 马路上，
1: 啊，
0: 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1: 哎，能这么走，
0: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1: 就是慢点儿，
0: 嗯，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1: 哦，
0: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1: 马还卖方步
0: 啊？没有真马呀。
1: 那么以什么代表？
0: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1: 好，哦，马鞭子。
0: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1: 怎么个动作？
0: 你看，驾辕带马走过来，
1: 哎，
0: 到这街边搬鞍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个马
1: 走，
0: 还这样。
1: 可不还这样吗？
0: 对吧？
1: 对，这是骑马，
0: 还要坐车。
1: 戏台上有真车吗？
0: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1: 那叫车旗
0: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1: 哎，
0: 举着旗子
1: 上车的姿势，
0: 哎，那好看，
1: 你瞧一瞧，
0: 这样，
1: 嗯，

0: 一扶着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对，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可不自己走吗？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来自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戏剧杂谈是堪称经典。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互动交流。到这儿，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那明天的相同时段金色年华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明天再见。

实话，京剧脸谱本来确实挺好看，可唱的说的全是方言，怎么听也不懂，慢慢哼哼咿咿呀呀哼上老半天。乐队伴奏一听，光是锣鼓敲。

爷爷生气说我纯粹这是瞎捣乱，多美的精彩艺术，中华瑰宝，就连外国人也拍手叫好，一个劲儿的来称赞。生旦净末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功夫真是不简单，不懂戏曲胡说八道，气的爷爷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

0: 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0: 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

0: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实打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

0: 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1: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

0: 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2: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3: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4: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6: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0: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1: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1: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二四七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女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

0: 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十二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鲅鱼轩区第二批简船转产补贴正式落地，15艘渔船船主与鲅鱼轩区经开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渔船收购协议。截至目前，我区已累计发放补助资金680万元，为渔民平稳转产就业送上政策及时雨。渔民徐红军是第二批简船转产政策受益者之一，他家渔船已服役20余年，常年维修成本居高不下，加之年岁渐长，出海作业越发力不从心。此次顺利享受补贴政策，他对往后生活也有了全新规划。
1: 政府呢有着好机会，给咱渔民呢不少。

0: 啊，补贴，我就现在就不想再干了。以后你下陆地，再找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1: 同样受益的还有年过六旬的赵传福，他算了一笔账，每年光渔船和设备维修就要花10000多块。如今上岸，政府发放的补助既能用来养老，也能在酌情找一份岸上工作，生活踏实又安稳。这项惠民政策源于营口市出台的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及木改钢奖补工作实施意见，在原有政策基础上优化升级，推出多项创新举措。减船奖励按照船龄划分梯度，船龄越低奖励系数越高，自2027年起将不再执行该项奖励政策。我区严格按照政策落实船龄分级补贴与双控功率补贴，在此基础上，每艘转产渔船还可额外享受减船转产奖励、就业扶持奖励各50000元，进一步调动渔民自愿退船转产的积极性。为方便渔民办理减船转产补贴，我区相关部门在渔港设立一站式集中办公点，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通过举办招聘会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帮助转产渔民实现稳定就业。
2: 技能成就梦想，匠心点亮人生。5月15号，营口市农业工程学校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本次活动以企业进校园为主线，聚焦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1: 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人选李明刚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由营口市农业工程学校主办，区委组织部、区商务局、熊岳镇协办。活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活动邀请了跨境电商领域专家、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教授王莹，做题为跨境电商的新认知、新趋势、新模式与新思考的主题报告，为师生带来行业前沿动态与深度思考。同时还邀请2022届优秀毕业生返校，讲述自己从中专生到研究生的奋斗历程，真实励志的经历激励在场学子坚定信心，勇敢追梦。
3: 今天啊，听完学长的分享，我收获特别多。原来中职生也可以不断提升自己，通过努力考上研究生，今后我要找准方向，认真学习好专业知识，踏实积累经验，不限于当下，为自己的未来多做规划，努力闯出属于自己的路。
1: 在现场，15家本地重点企业走进校园，举办应往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学生现场投递简历，与企业 HR 一对一沟通，并参加初步面试，校企双方现场对接实习与就业意向，为学生提供优质就业岗位，助力毕业生精准就业。同时学校同步建立学生求职信息库，便于后续校企持续对接。
4: 本次呢，我们为学校带来了几个主要的岗位啊，一是我们海外的社媒运营、短视频的剪辑，包括我们账号的内容策划，还有我们外贸助理等相关的这个岗位。我们比较看重这个学校学生的实操能力和我们学校学生的学习态度啊，期待我们学校学生更多的同学一起加入，一起去完成我们跨境电商的新事业。
5: 招聘会也让我看到了很多对口的岗位，让我对未来就业方向更加清晰了。我会珍惜学校提供的优质平台，苦练专业技能，提升综合素养，努力成为企业真正需要、社会认可的技术技能人才。
2: 为深入贯彻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紧扣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聚焦城市形象塑造、文明创建深化与文化产业提质增效，5月14号，我区召开城市宣传工作专题会议。
1: 会议要求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干部要深刻领会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充分发挥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职能作用，要坚持学用结合，发挥专业人才队伍优势，善于发声，精于传播，切实服务全区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幸福感提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宣传力量。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 以思想凝神、宣传聚气、文化

0: 铸魂，重塑地区精神内核，要统筹资源，建强队伍，推动外宣网信文明创建与文化建设深度融合，攻坚突破，奋力谱写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篇章。会议印发了2026年鲅鱼圈区城市宣传工作方案，区城市宣传工作指挥部全体成员、各乡镇街道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5月15号，第20届515政务公开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启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动政务公开更接地气，服务群众更有温度。上午，第20届515政务公开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区政务服务中心1楼活着开展。来自区发改局、区教育局、区公安局、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等23家单位，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设置政策展板、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聚焦医保、社保、就业创业、助企纾困、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让原本藏在文件里的政务服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切实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不少市民闻讯而来，带着实际需求寻求解答。
1: 我女儿今年正好要参加高考，看见我们有这个治学服务嘛，然后了解一下孩子如果想当兵的话有什么好的政策，将来好按这个方面早早的提前做准备。
2: 解答的怎么样？
1: 非常好，讲的我也都听明白了，
3: 了解了很多关于大学生购房补贴的一些信息，包括准备的一些材料，怎么跑这个流程，没有工作人员解释之后的话得会跑很多的路线，然后准备很多材料，这一下之后的话，通过工作人员的解答之后的话，了解到这些材料准备，然后以及我们办的部门，以及最后的话购房补贴相应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言外政策，了解的比较透彻。
4: 今天是来咨询异地就医的这个医保的政策，然后工作人员给我解释的很清楚，我了解的很明白。
0: 作为辽宁特色鲜明的政务服务品牌，鲅鱼圈区开展的515政务公开日活动始终以提升政策透明度、优化政务服务为核心，用心架起党群干群的连心桥。
5: 我们主要围绕经济运行、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国防动员等重点领域进行政策文件、项目审批、资金争取等信息的现场公开解答，推动政策落地见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务公开，优化审批流程，从政策入企入基层，积极回应企业群众诉求，以高效透明服务助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在现场主动亮政策、晒流程、解难题，我们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全面公开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办事流程、申请材料、办理时限，推动审批服务全流程公开透明，同时畅通企业诉求渠道，用好企业诉求直达、好差评等机制，及时回应市场主体急难筹判，破解办事堵点难点问题。下一步，我们将以政务公开赋能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不断优化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质效。
0: 据了解，本次515政务公开日系列活动以深化政策公开、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从5月15号起持续至5月21号，线上线下同步推进。线上将推出局长主任谈公开、惠企服务在行动等政策解读栏目，线下则同步开展政务开放日、政策直通车、进企业送政策等活动，推动政务公开向基层延伸、向企业贴近。
3: 我们还将陆续开展局长主任谈公开等线上活动，邀请了发改局、教育局等9家单位的领导，就当前企业群众关心的重要政策、重大项目、重点任务录制政策解读视频。各镇街道相关部门也会开展政策直通车活动和进企业送政策等活动，争取达到政策知晓全面提升、政策透明度显著增强、政民沟通更加顺畅的目的。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歼美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三。

0: 1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8: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
7: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9: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使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0: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7: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11: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法律圈人。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于很多丽人们来说，如果脸上有很多斑斑点点，用了不少化妆品也掩盖不住这些不速之客的时候，是让大家非常困扰的，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要从根本解决斑点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导致长斑的原因，然后再去针对性的治疗。那么导致长斑的原因有哪些呢？可能跟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跟各位聊聊怎么对付脸上的一些斑斑点点。关于长斑的原因，不外乎就是以下几种。首先，不注重防晒，皮肤产生皱纹和斑点，大部分呢都是因为光老化所引起的。紫外线的照射会激活黑色素母细胞，形成酪氨酸酶，随着新细胞的不断更新，推移到肌肤的表面，久而久之，色素沉淀就会形成斑点。大家除了外出一定要带上遮阳伞、遮阳帽之外呢，也一定要做好皮肤的防晒保养工作。其次，过度美白也是导致长斑的原因之一。过分的美白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增加长色斑的机会。有些丽人们为了美白，会频繁地做磨砂或者是做一些化学脱皮，让皮肤的表皮角质层脱离，以为做得越多越好。实际上做得太频繁，皮肤对光就会越敏感，变得干燥，太阳晒一晒马上就会起红疹，出现色素沉着，反而会比原来更加严重。另外，偏爱浓妆的丽人们也要注意了，因为化妆品含金属成分多，化学成分具有吸光的作用，有一些人长期使用含铅、含汞等化学金属成分

成分或者是添加香料的化妆品，很容易会引起皮肤的黑色团。肌肤长时间被浓厚的化妆品所覆盖，得不到很好的呼吸，卸妆不干净，化妆品当中的色素和有害物质残留在皮肤表面，甚至会渗入皮肤，都会引起色素积聚，简直就是皮肤的煞星。而对于长期面对电脑的丽人们来说，对皮肤的损害也是很大的。电脑辐射有五宗罪：面部长痘、辐射斑、肌肤干燥晦暗、眼睛视力下降、黑眼圈。但是随着电脑应用的不断扩大，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也都离不开电脑，怎么办呢？除了有意识地减少面对电脑的时间，防辐射隔离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上妆前涂上防辐射隔离防晒霜，可以有效地阻挡电脑辐射对肌肤的伤害，减少色素沉淀的机会，远离雀斑、黄褐斑。除了刚才介绍到的这些会引起长斑的因素之外，不良的清洁习惯也是陋习之一。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用品都会伤害皮肤，像洗衣粉、洗洁精、洁厕液、漂白剂，这些清洁剂当中都含有碱、脂肪酸这两种主要化学成分，在消灭了污渍的同时也会损伤皮肤，长时间接触而没有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斑点就会悄悄地爬到脸上。所以呢，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绝不可以偷懒，否则后悔莫及。接下来需要提醒的是不爱运动的丽人，我们的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皮肤上的细胞有呼吸和排泄的功能，排出体内的毒素，大小便和汗水都是最好的排毒过程。适量的运动可以让身体里的脏东西随着汗水排出去，特别是现在的办公室一族，每天匆匆忙忙上下班，下班后还和朋友们一起去玩，或者要照顾家庭，没有太多的时间。这样的女性一定要给自己预留一个时间，好好的排排毒。最后我们要提醒的是爱食用色素类食品的丽人们，对我们大大有害的食品包括碳酸饮料、饼干、薯片、油炸食品等等，这些东西会在体内积淀下很多毒素，刺激细胞的生长，特别是晚上十点以后，肝、肺、肾都是大量的在排毒，你却还在宵夜，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对身体和皮肤都不好。刚才在节目中说到的这些陋习，你是不是也有呢？如果你也存在这些不良习惯，那么一定要及时改正，这样能够避免长斑，或者是避免加重肌肤的问题。平时一定要养成好习惯，不需要经常的使用那些化妆品，注意个人清洁。平时呢，一定要注重防晒工作，不能长时间对着电脑，多吃一些绿色食品。了解了脸上会长斑的原因之后，那么脸上长了斑，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祛斑吗？其实祛斑的方法有很多，平时一定要注意日常护理，避免对皮肤造成进一步的损伤。营养对肌肤很重要，要多喝水、多喝汤、多吃水果。当然，鸡蛋和瘦肉中的优质蛋白对皮肤的光滑细腻也是有帮助的。另外，夏季应该注意补充糖分，因为肝、肾、脾这些脏器都是需要糖分的。而这些器官健康的女人，头发黝黑，脸色红润，平时使用面膜滋润皮肤也是很有必要的。虽然每个人的体内的黑色素含量不同，每个人的肤色也不同，但抛开天生的肤色不说，如果因为日晒而造成的肤色暗沉，每天坚持吃一片维生素 C， 虽然速度比较慢，但绝对会提升肤色明亮度。当然，说到祛斑的方法，用激光祛斑、高频电治疗或者是擦皮术等专业的祛斑方法也是可以的，不过在安全事故频发的年代，药妆祛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近年来药妆发展的速度势如破竹，由此可见，药妆作为日常护理已经走进千千万万爱美女士的梳妆台。在21世纪，整形技术也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如果上面这些祛斑方法不能够帮助你改善脸上长斑的问题，你也可以采用激光祛斑，见效非常快。日
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肌肤的护理，做好

肌肤清洁工作，出门要做好防晒，记得涂抹防晒霜，避免紫外线的直接照射。好了，今天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讲了关于祛斑的话题，接下来为你送上一首老歌，来自满江《裙角飞扬》。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节目下半段时间，心灵花园，我们来品读作家赵新山的一篇散文《我只欠母亲》。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1955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八月中旬，扬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了通知，更让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10点，下午约4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同一群少年玩耍，赵新山，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我拆信的手都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了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落在衣服上。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么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那时才渐渐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会暗暗垂泪。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6年，我一共回过3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2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母亲死后20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2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听妹妹这样诉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儿，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而且太短。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6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300个字。6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30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经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

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地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了，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儿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山。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山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之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弟弟光华和小妹妹云秋久久地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我只欠母亲，这是一篇源自作者心扉的文章，夹杂着对自己过去无知的负疚和对母亲感恩式的怀念，读来扣人心扉。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对号入座了，我们也经常这样对身边的爱习以为常，接受得坦然，以为是我们应得的，但付出的却太少。这篇我只欠母亲，就像一面警钟在敲响，给了我们深刻的经验教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美文、暖心故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档次感对汽车来说非常重要，而座椅呢便是彰显档次的方式之一，所以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啊，也更青睐皮质座椅，甚至改装成皮质座椅。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同的材质的座椅也有各自的优缺点，所以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怎样选择汽车座椅的材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汽车座椅材质呢，主要分为三大类：织物材质、仿皮材质和真皮材质。人们在买车的时候，特别容易通过座椅的用料好坏来对一辆车的档次来进行一个判断。用真皮的车型呢，就是高档车，而使用仿皮的车型呢，就差一点。使用织物面料的车型呢，最没有档次。在某些层面上呢，这种观点也有道理。毕竟大部分豪华车型都会选择真皮面料作为座椅的材料，而许多低端车型呢，为了节省成本，往往会选择织物面料作为座椅材料。但在日常的使用当中，高档材质的座椅未必有高档体验。选择座椅材质终归要看个人的经济水平。真皮座椅呢，能显档次，

首先来介绍织物座椅。织物座椅呢是由化学纤维物质为主要材料制作的座椅，实用且性价比高，主要有四大优点。第一，透气性好，由于织物表面充满网格空隙，而且表面纹路较深，因此能保证乘坐时的通风透气，所以乘坐起来呢会更舒适。第二，织物座椅不易被损，寿命长，而且修复难度和成本低，不易老化。第三呢，织物座椅对温度不敏感，不管是隆冬还是盛夏，坐到织物座椅上不会出现冰凉和火烫的感觉。第四，摩擦力大，织物座椅摩擦力更强，坐上去更稳。由于织物座椅的纤维纹路和表面的绒毛可以产生较强的吸附摩擦力，在驾驶时身体可以更好的贴合座椅，保证与车身相对固定，所以很多竞速车椅也普遍的采用织物面料。